0: 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在邵逸夫医院绍兴院区蒋超办公室走廊的墙上挂满了密密麻麻的锦旗，这是对他工作能力的最好见证。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蒋超的生活被手术、门诊、查房填满。行医十几年，他早已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外科医生。2026年3月，栏目组走进邵逸夫医院，记录蒋超的日常工作，探寻他作为一名脊柱外科医生的内心世界。
1: 明天的话还有手术，大概明天安排了几台手术？
2: 我刚才看了一下，有9个。
1: 九台吗？
2: 九台，对。但九台在我们这里应该，算就
1: 正常区间，
2: 不算多。对对对，不算多。
1: 那基本上可能最多的时候一天有多少台手术？
2: 15个。哇。对，差不多干到快10点吧，晚上。
1: 就是从早上几点开始？
2: 8点半。哇。对。
1: 一整天。
2: 对。对，
1: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2: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1: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2: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哦，对。
1: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2: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1: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2: 对对对，组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1: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一些。
2: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1: 更多是讲技术。
2: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1: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2: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1: 为什么呢？
2: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啊，医生很受人尊重，
1: 然后崇尚了医生这个职业，
2: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0: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1: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2: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哦，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1到2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1: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2: 对对 对, 对, 对，
1: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2: 对对，是的。
1: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2: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气。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这样，比如说脊髓性。

0: 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他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下沙院区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三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努力。对，
1: 像您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有风险。
1: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一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0: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了，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我们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都做好。然后手术过程很顺利，出血也不多。然后这个病人术后第三天就下地开始自己走路了。这种病人，不管是对病人来讲，还是对我们医生、对我们团队来讲，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病例，对吧？病人他获得了重新走路的一个能力，但对我们来讲又是挑战。你挑战一旦过了以后，就是你成长的一个机会。爬过一个山峰，你才知道风景有多好，对吧？
2: 每一次对高难度手术的挑战，都是一次自我突破的历练。而蒋超的突破不止于临床，他还参与执笔了全国首篇 OLIF 脊柱微创手术的临床应用指南。这项邵逸夫医院的特色技术，也从手术台延伸至了学术前沿。
0: 这个手术也是我们院区，我们邵逸夫院一个非常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术室。当然它不是说我们独创，我们给它改良，然后给它拓展了。然后目前的话，应该说是整个大中华地区啊，欧利弗的量我们科是第一名的。然后我们的进修医生是已经是五湖四海，甚至到海外都有医生来进修，就是很火。然后呢，2020年的时候，我们范主任牵头做的这个临床应用指南。那么我当时刚刚从协和过来不久啊，那也是范老师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能够一边学习一边去参与执笔了这个指南。对，
1: 所以就是参与这个指南的话，您会觉得有压力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新的年轻医生，
0: 对，我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不是特别的对这个术式，因为我刚来嘛，还没有了解得很深入。但是给了我这个机会，就反而就让我去很努力的去把所有的论文啊，包括什么都去看了一遍，
1: 就反而成为一种激励您的动力了。
0: 对，等我写完那个，我可能比我的同龄们 对这个硕士的这个认识可能就更深了。对，医生是跟着技术进步，技术也是随着医生在进步。对，
1: 所以其实即便到了现在，依旧是保持一种
0: 学习，
1: 不断学习。
0: 对对，一直在学习。
2: 技术没有终点，学习永无止境。当蒋超将目光从技术本身转向更远的地方时，内心深处也始终牵挂着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是上虞人，他想把所学带回故乡，让家乡的父老不必再奔波求医。这份情结最终化为了一个主动的选择。
1: 自己就主动选择调到绍兴医院去工作，是主动提出来的。
0: 对。
1: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呢？
0: 因为当时绍兴医院区是我们杭城外的第一个院区啊。其实当时我有来参观过，我一看这么大的一片空间，那我就想起了这个我们绍兴医院刚开始建院的时候，20多年前，将近30年前了。当时在杭州的城东那个地方，是吧？那个地方当时也是一大片，当然是我的前辈跟我讲的，也是一大片的这个农田，在农田上建了一个医院。你看现在绍兴医院发展这么好，那我就觉得，我如果我到这儿来，我是不是通过10年20年的努力，我们这个医院区也可以发展得很好？我也可以跟着这个，对，一起成长。所以我当时就觉得，我又是上虞人，我觉得我应该来。对，
1: 给这个家乡父老们看病，你就觉得有没有哪一刻让你觉得回来对了？
0: 我觉得我家乡的老百姓啊，很淳朴。你看到我门口的锦旗了，很多很多，包括有时候会送一篮鸡蛋过来啊。其实我觉得上虞百姓很淳朴，就是你对他们好，他们是看得到的。对，然后又大家又说起来都是一个家乡的，聊起来都会相互，哎，我认识你什么什么的，然后就很亲切。
1: 但天然的也会有一种信任感。
0: 对，会有信任感在里面。对，然后沟通也都很方便。对。
2: 回到家乡，蒋超不仅带回了精湛的医术，更带回了一份赤子之心。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他用专业与真诚赢得了百姓的信赖，也让优质医疗资源真正扎根基层。
1: 那我们都知道现在都在讲这个医疗资源下沉，下基层。那您的话就真正去做，去践行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会对这个医生的这个职业有没有什么新的感悟或者理解呢？
0: 我觉得基层确实还是需要我们去的。很多的义诊啊，就是有些老头老太太拿着这个病例来看，或者整个状态就很差的。我们一看，其实这个都是可以治疗的，但是你不去，他其实并不知道。所以我觉得我们偶尔去一下，还是能帮到一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0: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0: 抗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医生绝对不能够自以为是，这个很危险。如果你过于自信的话，会出问题。但是呢，反过来，你如果是一个胆子特别特别小的，对外科医生可能也不行。所以外科医生是一个，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对，又要狠，又要蠢，又要细心，又要大胆。
1: 那您最开始的话是抱着对医生职业的憧憬，然后进入这个行业。
0: 对。
1: 那现在的话，当初的那份憧憬，那份初心
0: 还在。我觉得不忘初心，到现在为止，有人问我，你后悔吗？我觉得我不会后悔。对，如果说再问我，你现在重新让你去报考志愿，你还会选吗？我可能会犹豫，但是我觉得我最终一定还是会选的是学医。
2: 从少年时对白大褂的向往，到如今手术台上的从容笃定。蒋超用十几年光阴进行着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苗民在这里藏语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

会以一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三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请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2: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3: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0: 师傅，没事，别着急啊，一会儿就出来了。
1: 三东，你没事吧？怎么脸都青了？没事吧？
2: 是，一点都不疼啊。
3: 没事吧？

0: 哎，叔，这混蛋小子，你才找我舅给我惹祸是吧？我就最后问你一次，您要不要跟我回青岛？
1: 把这次是个意外，以后不会了啊。以后，你还跟我谈什么以后啊？ 你看看这些人，学业也不顾了，这工作也不顾了，还到处给你去筹钱，为你这破事儿。你把我这么大岁数赶上你这么种事情，我脸都没地儿搁了。
0: 傅盛，文涛，
1: 别再折腾了，别再作了，跟我回去行吗？
0: 啊。 你再给我点时间吧。我再给你点时间。你在北京4年，这4年你都干什么了？你成什么了？我整天在家，现在是吃不好，睡不好。 我一天到晚的，我就是提心吊胆的过日子。我生怕你在北京惹出点什么事儿来。我保证，你跟我回去以后，我什么都不让你干，我就让你干你喜欢干的事儿，行吗？ 你就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我养着你，我伺候你，行吗？文涛，文涛，你把我这一辈子从来就没向别人低过头，也没求过别人。
2: 爸，给你磕一个！叔叔，求求你，叔叔，快！叔叔，你让来福跟他好好讲讲。范涛，爸看到你这个样子，爸心里难受。叔叔，叔叔，你消消气，
3: 回去，
2: 让来福跟他好好聊聊，好吧，叔叔。
3: 兄弟知道你放不下，也知道你舍不得。不管你做什么选择，只要你不后悔，哥们儿挺你。

0: 他没了。你说奋斗他一个人住在这里头，时间长了会得病吗？是吧？这奋斗比之前也成熟多了。你看他一个人来北京闯，自己默默承受这么多，再苦再累也都没跟您说过。是啊，徐叔，奋斗这也是被骗的，要不然他自己怎么能闯出这么大的？
1: 上次来北京，他请我吃火锅，还满大街转，自己几斤几两不知道，干嘛非得这么委屈自己？

0: 你说，我是他亲爸，他找我要钱，我能不给他吗？一个人在这儿生活，也真是不容易。
1: 是吧？都过去了，啊，奋斗不是也说了吗？要跟咱一起回去了，您就别想了，啊，坐会儿。

0: 是回青岛，好好陪陪徐叔，也出来这么久了，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乖乖的在青岛等我，不许勾搭那些小姐姐、小妹妹的。等研究生毕业了就回去了，到时候我们在青岛开一个自己的酒吧，我们又当老板又当歌手的。
1: 结婚没多久，连孩子都有了。咱俩这关系，我得当孩子干爹啊！行行行，来，
2: 我得当干妈。
3: 排队。
1: 你们这帮臭小子可别瞎起哄了啊！惠子，我跟你说啊，这头几个月一定要小心，得好好护着胎气呢。这凉的呀啥的可都不能吃啊！
3: 哎，不是你们查过了没有？男孩女孩啊？没查。
1: 男孩女孩都好。
3: 啊，对对对，都好都好，这让你妈就高兴了啊！
1: 我觉得呀。
2: 一男一女更好。哎，我明天呀、啊、就给你腌一点话梅，你过些日子就会觉得有反应，你就想吃酸的呢。行，谢谢姚姨。虎头啊，以后你们这小两口的日子可得不能大手大脚了啊！这孩子从怀上到长大，那哪哪都是钱，得好好过日子啊。
3: 可最近厂里闹成这个，不是，你说什么？
4: 厂子怎么了？爸，我也是今天回厂才知道，段厂长可能要卖厂了。工人们都不干了，拉设备的拉设备，搬运要的搬运料，正师傅还筹划着要谈判。反正现在厂里闹的是一锅粥。
3: 这帮混小子，好好的闹什么呀？哼，
4: 没有人能镇住他们，是不是？师傅。
3: 师傅，我有个想法。什么想法？
5: 这脸挺般配的啊！哎，你说这老曹认识时间不长，他办事儿还挺靠谱。可不是嘛，要你们几个去，我还真不放心。一个个傻头傻脑，尤其是你，就知道傻脑。以后呀，多跟曹经理学习学习，多动动脑子办事儿。
3: 这老曹确实沉稳，做事不乱，而且懂得也比咱们多。刚才说的那些股权分配、合同细节什么的。
5: 这些东西都得跟人家好好学习学习。
3: 对啊，你看老曹说那么多，虽然我不是全听懂啊，但是我现在对厂子和食堂，这有那么点数。
5: 行了，你就别想了啊，有我呢。他的事儿都把惠子照顾好了就行。
3: 哎，大夫，
5: 可是我们几个人问题都解决差不多了，什么情况啊？跟厂花怎么样？
3: 早就过去了。
5: 哎呀，厂子现在乱成这样，哪有心思想这事儿？还有你，在这给我添。

0: 哪有闲情逸致了？哎，不是，哎，你们这怎么又绕我身上了？哎，咱可说好了啊，过了今天这事儿就翻篇了。你这两天天天跟法官似的教育我，我也不想想我的感受。那再怎么说，我也是个受害者吧？啊，
1: 受害者？
2: 哦，对。
1: 差点忘了，还给你准备了一份小礼物。这个好多商场都卖断货了，你怎么买到的？
2: 杨哥，虽然我跟你说了很多次，但我还是要跟你说声谢谢，帮了这么大一个忙。叶浩然，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呀。
3: 吃了那么好吃的馄饨，不该说谢谢吗？<笑>
1: 那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这不是怕我妈唠叨我吗？
3: 一朵，你心里面有一个人是吧？哎，你说他们俩。
2: 聊什么呢？跟你有什么关系？玉朵，老曹，你慢慢聊，我们先回去了啊，明天去公司找你。好，你抱等你。我们走。先走了，唐经理。早点休息。
1: 天恒哥，其实我最近才想清楚。
2: 我知道。其实你的那支广告里面。 心意已经很明确了，但是也不用那么着急拒绝我嘛，对吧？我可以做个好朋友，当个哥哥留在你身边。
3: 怎么了嘛？
2: 不说话害羞了，这不是我认识陈一朵吗？敢爱敢恨，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那才是你。
4: 这样是不是不太好啊？万一弄得特别尴尬怎么办？不会啊，人生嘛，很长的，我们都不用很急。我走了，早点休息吧。
1: 谢谢天恒哥。
4: 回来了。
1: 嗯。

0: 其实
1: 跟老曹聊得挺好呗。哎，老曹跟你表白了没有啊？
0: 表什么白啊？我跟他是正经朋友，不是男女朋友，以后不许瞎开这种玩笑。
1: 忽悠谁呀？瞎子能看出来他喜欢你啊？你们到什么程度了？
0: 你是不是傻呀？我刚跟你说过了，没有没有。
1: 不是你好好的凶什么呀？吃大药了？
0: 一来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懒得跟你说话。
2: 我觉得他那事儿可不能干啊！说你们那个飞翔场三天两头的闹幺蛾子，现在还跟老段叫上板了。你说日后来福能降得住那帮工人吗？这都是懒散惯了的，都是抱着那个拿基本工资的心态，什么干劲儿啊，什么积极性啊，哪有啊？哎，你们倒是说句话呀！
3: 对呀。不是你说的对，
2: 那你们得劝劝他，那个烂摊子不能揽。
4: 你说他吃了秤砣那样，能拦得住吗？
2: 来福在外面干得好好的，挣多少钱呀？非得拦不住，非得回厂子。哎呀，
5: 不管怎么说，来福啊，对飞翔自行车厂啊是有感情的。
2: 那是，来福一直是一个念旧情的孩子。嗯。
6: 你们说的大概其我也听明白了。其实来福呢，这孩子啊心思重，

0: 他从农村到城里来，又承蒙这些伯伯、爸爸妈妈这亲人的关照，他在院里长大，日久生情。嗯，他总希望这个院里呀啥啥都好。嗯，但是你说他目光短浅也好，你说他是啊安于现状也好，反正我就觉得吧，这孩子。 可能就希望大家都别散了呗，
1: 先看看他能干成什么样。
2: 嗯，
1: 啊，如果真的不成，该劝还是得劝。
0: 那得劝，
1: 啊。
3: 小粉头。

0: 这几年我们也攒下点钱了，我们要不换个。
1: 我还能提供一次性用品吗？宾馆、民宿等服务提供者不得主动提供。
2: 万一头脑一热，他就投了。
3: 一块长大的，这有感情基础。哎，再说了，人家丽阳也是留洋回来的，配你家一朵还挺合适呢。
4: 他们俩太熟了，从小一块长大的，肯定不会往那方面动心思啊。
3: 那也说不定呢。哎，要不回头我见了老刘，给你打听打听。
4: 嗯，好啊。
3: 行了行了，我跟你不聊了，我呀回去给惠子炖汤去了。啊，
4: 好好好，去吧去吧。

0: 喂，你好。
1: 阿福，我是雅娜。
0: 杨总，我现在没有办法给你保证投资回报率，也不能确定您给我投了资，我们的厂子就肯定能挣钱。但是我想跟您说的是，我从小就在厂子里生活，而且现在还在厂子里上班。虽然厂子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事情，但在我的心里，厂子就像我的家一样，厂子的人就是我的家人，所以我一定会竭尽全力让我们的厂子变得更好。
2: 他确实跟你说的一模一样，雅娜。
3: 是啊，杨总，来福是一个有担当、有责任心的人，跟其他创业想挣钱的人比，他更多了几分情怀和固执。以我对他的了解，他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2: 毕先生，我跟娜娜是好朋友，但是有些话我还是要敞开说的。
0: 那是应该的，您说。
2: 你们飞翔呢，规模是小了一些，

0: 如果一旦有大量的订单进入，生产线恐怕是无法跟上生产需求的。而且呢，你们现在技术呢比较落后，革新需要时间。
1: 你说的对。
0: 不过你在策划书里写的想要开拓网络销售领域的构思，我非常感兴趣。省去中间环节呢，可以让你直接给到消费者最优质的性价比，从而呢可以拓宽销路。按照这个思路走下去，我想飞翔的未来可能会有发展。所以呢，这50万我投了。
1: 您真要投资啊？那太感谢了，您真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了。
2: 杨总，非常感谢。
0: 期待我们的合作。
1: 期待我们的合作。
0: 再见。
1: 再见，杨总。
3: 杨总，再见。
0: 好。
3: 怎么样，毕厂长？这事儿成了，是不是得请我吃饭？
1: 一定一定，想吃什么地方你挑啊，我先打个电话。
3: 好。喂
1: 喂，一朵，成了成了，有人投资了啊，10万呢？
3: 真的？
1: 我回去再跟你说吧。哦，明儿火车回去啊。好嘞啊。
3: 爸妈啊，毕来福在上海拉了50万投资。
4: 是吗？哎，太好了，毕业了没有？
5: 谢谢谢了啊。
1: 太好了，回来点人好，请咱们吃顿饭。
3: 赶紧先选你的吧。
6: 哎，大东，嗯，我问你个事儿啊。
5: 没事。
6: 你看这俩孩子咋样？
5: 都挺好啊。
6: 我是说他俩谈恋爱咋样？
5: 哎呦，我说这事儿你就别掺和了，省得你闺女越得说你唠叨的。
6: 哎呀，你看一朵岁数都不小了，这丽阳呢，工作呀、模样都匹配，从小一块长大，还有感情基础。
5: 不是，从小一块长大的也不光是丽阳一人，那不还有范特吗？
6: 啊，范特连个像样的工作都没有，你看人家。
5: 要不然你就这么着吧，啊？
6: 你别说，要是他俩能一块把事儿办了，我这个当妈的就省心了。哎呦，
5: 姚桂兰同志，你饶了我吧，你快！
1: 这个模特吧，她是好看的，但是问题就在于她好看的有点太好看了。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3: 要好看的又不能太好看呐，我们甲方的要求永远都那么苛刻。
1: 你再看看呗，有没有更合适的？
3: 看看这个呢。
1: 这不行，这个年龄感太大了。
7: 怎么挑了这么个地方啊？我还以为你会吃个牛排、西餐什么的。
8: 就偶尔也会想吃啊。你看这里，像不像你家附近的那个小摊档？来。
7: 哼，你别说，还真有点。
8: 你说陈硕他们怎么样？还好吗？
7: 还行吧。他们下岗之后弄了个夜宵摊儿，弄点什么馄饨啊、烧烤、小炒之类的，还挺热闹。
8: 真好。一朵呢？毕业了吧？嗯，
7: 进电视台工作了，负责那个叫什么广告策划啊。之前还帮我做了一个卖自行车的电视购物呢。
8: 可以呀，毕厂长，你这是把电视台当做自己厂的宣传部了？哎呦，
7: 没有没有，都是被逼得没路走了才想出来的办法。这次啊，我得特别感谢你把我介绍给杨总。要是我竞标成功，我一定拿出一部分股份来感谢你。
8: 其实你跟我真不用那么客气，我也没帮什么忙，只不过上海、杭州这一带普遍都看好互联网经济。
7: 不瞒你说，那些都是一朵弄的，我还真不知道那是个啥。我也没想好把厂子揽下来之后该怎么办，走一步看一步吧。
3: 东东，我先溜了。

0: 要是黄姐问起来了，反
1: 正就说你去找客户商量方案了。
0: 可以。
1: 哎，凯斯尼的那个小伙有女朋友没？
0: 等下回他来啊，我把他介绍给你。
1: 谢了，
0: 走了。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

0: 时，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今天，我们对宇宙已经有了全新的认知。太阳和月亮不再是神话故事的主角，它们只是两颗大小不同、离我们远近不同的星球。世界的起源也不再是盘古的开天辟地，而是源自138亿年前的一次巨大爆炸。那次爆炸后，仅仅过了10^-43次方秒，空间和时间产生了。当然，人类所有的认知都还在不断更新中，我们此刻的表述也只是现阶段最为人们接受的一种可能性。这次爆炸发生约10亿年后，宇宙中逐渐形成了数以亿计的恒星和星系，其中就有我们人类所在的银河系。差不多距今46亿年前，银河系里一颗超新星的爆炸又成就了太阳系。几乎同一时间，一些围绕太阳高速旋转的气体和尘埃在引力作用下凝聚成了一个火球，这便是地球。此后，地球逐渐冷却，并用了约5亿年的时间，从一个炽热活跃的火球变成了一个凉爽宜居的蓝色星球。这个被称为宇宙大爆炸的学说产生距今只有不足100年的时间，至今它依然是一个科学假说，但它代表了今天人类普遍采用的观察和解释世界的方式。

对未知的过去，我们不再用神话去编织，不再用传说去推测，而试图用科学理论去构建，用科学实验去推导，用观测数据去验证。凡是发生过的，都可能留下痕迹。当我们在实证的前提下，探寻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这个永恒的问题时，唯一的解答方案就是不断地去寻找往事留下的蛛丝马迹。所幸这个伟大星球的地表和地下有无数的证据沉睡着，隐藏着，等待被我们读懂。对线索的发现、分析和连接，或许能让真实故事的拼图渐渐完整。当我们开始叙述有据可考的中国历史，故事的拼图应该是从我们脚下的土地开始的。

现在我们都知道，人是地球上姗姗来迟的生物。人类出现之前，地球早已是一片生机勃勃。几千万年前，这是属于古生物的星球。它们依靠天生地养，在自然的赠予和保护中，在自然规律形成的食物链里，也在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下，安然地生存、搏斗和死亡。一个平常的日子里，灾难来临。或许是因为大地掀起了巨大的震波，或许是因为火山爆发了积蓄已久的能量。总之，平静被突然破坏了。那是一个瞬间，没有逃生的时间和可能。一只母羊紧紧怀抱着自己的孩子，顷刻间被淹没在厚厚的土石之下。虽然都被称为羊，那时生物的外形跟今天的同类颇多差异，但有一些本能或许始终不曾改变过。母羊和小羊被深埋地下千万年后，骨骼变成了化石。同样被凝固的，还有那灾难时刻的惊心动魄，以及感天动地的母爱。很久很久以后，古生物学家在今天甘肃的和政地区发现了它们，取名为和政羊。这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一个物种，距今约有1200万年。我们无法完整地了解和政羊生活的那个世界，但因为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考古发现，我们获得了无数个信息碎片。已有的自然地理学说告诉我们，当时的灾难源于一次地壳的变化。地球经过很多个用亿年作为计数单位的时间变迁，大陆不断合并、分裂、漂移、再合并，在距今1亿7500万年前形成。

七个巨大板块，也就是今天的七大洲。非洲大陆断裂后，其中的一块经过5000万年与亚欧大陆板块相撞，大量生物因此遭受灭顶之灾，它们从地球上消失了。这是一个悲伤的结局，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一次伟大的开始。两大板块撞击的结果是一座被称为喜马拉雅的巨型山脉的隆起，它成为目前这个星球上海拔最高的山脉。一同崛起的还有一座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的雄伟高原，这便是被称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如同巨大的屏障，高原阻挡和改变了大气层的流动，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气候单元。从青藏高原向东，地势不断下降，并呈现出明显的三级阶梯，一直延伸到大海。因为喜马拉雅山的雪水融化，两条大河从这里发源，西高东低的地势令它们一路向东汇入海洋，我们称之为黄河、长江的这两条河流以及它们的支脉，灌溉了喜马拉雅山向东向北的广袤土地。旧的物种消失了，而受益于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新的生命找到了理想的栖息地。它们或巡游于江湖，或聚集于山野，或奔腾于草原，或翱翔于天际。当时的中国大部分区域被森林覆盖，冷热适中，四季分明，植物有肥沃的土壤，动物有丰盛的食物。从后世的理论看，适者生存，大自然仿佛为人的登场准备好了一切。宇宙的历史、地球的历史、生物的历史，都已经翻过无数跌宕起伏的篇章，人的历史才将要打开第一页。实际上，在地球历史99.9%的时间里，都不曾有人类的身影。如果把地球历史浓缩成一天，我们会发现，直到最后2分钟，人类才终于现身。关于人类究竟如何起源，又如何出现于我们身处的这片土地上，直到现在还很难给出一个确凿的答案，或者可以说，证据依然不足以平息众说纷纭。大约200年前，一个叫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的人提出了他的理论。他认为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起源于某一种低级动物，比如猴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为了适应生存环境，逐渐进化成人。这个被称为进化论的学说，为人类起源提供了一个科学的解释，虽然不断遭到质疑和挑战，但依然是目前最主流的观点。而已知的是，在距今大约300万年前，黄河与长江这两条大河边上，有了人。近100年间，我们在北京房山周口店、辽宁营口金牛山、河北阳原泥河湾、山西襄汾丁村、宁夏灵武水洞沟等等地方，发现了大量人类早期的生存遗迹，石质工具、动物骨

植物遗存，甚至还有燃烧后的灰烬。他们静默如谜，但并非沉默无语。曾经参与过鲜活生命场景的这一切，试图告诉我们的是什么？或许我们可以试着用历史缝隙中掉落的些许凭据，拼接出远古中国人的生活。清晨并不浪漫，它意味着觅食的开始。作为丛林的一份子，食物不是生存的手段，而是目的。新鲜的果子、树叶、植物的根块和种子都可以果腹。然而，这片深受季风影响的大陆难以做到一年四季均衡供给，有时过剩，有时匮乏。为此，他们不得不一次次迁徙。大量石质工具的出土，告诉了我们点滴变化的发生。早期的工具相当粗糙，我们称之为旧石器，但人就此拓展了获取食物的途径，渔猎。他们制作捕猎的陷阱和插鱼的器具，把磨尖的石头绑在木棍上当武器，搏杀那些比自己更灵活、更有力量的动物。小小一块肉带来的能量，可能比花数小时进食植物获取的还要多。肉类富含脂肪与蛋白质，杂食令人体变得强壮，花在进食上的时间也大大减少。而火的使用让人类吃上了熟食。用火的痕迹在中国多地的考古发掘中都有发现。可以想见，几十万年前的人最幸福的时刻，可能就是围坐在篝火边，享受美味、温暖和安全。身为这个星球上最具智慧的物种，学会用火和取火的人类，拥有了对抗自然的有力工具。但置身残酷的丛林竞争中，绝对力量的悬殊令危险无处不在。在大型动物的世界里，人类处于食物链末端，时常被饥饿的猛兽环伺。我们在中国北方的阴山岩画里见到了老虎的形象，这或许就是某一天虎口脱险的人决意留在石头上的记忆和祈祷。人总是对高于自己的力量产生崇拜，于是他们把崇拜的动物刻绘下来，这在各种文明早期都可以见到。丛林是生存的战场，每个存活下来的人都经过了艰苦卓绝的奋斗。今天照耀着我们的太阳，以亘古不变的东升西落，见证过不知多少代人的生命接力。气候在改变，环境在改变，人也在改变。迁徙是常态，哪里食物丰沛，哪里安全舒适，就去哪里。通常他们会沿着河流向从未涉足的区域进发，这样一走就是数十万年，仿佛在大地上缓缓地流浪。活动范围在增加，人的能力也在增长。我们看到人类已逐渐能够制作便于携带的细石器工具或者复合型工具。这样的行走
总会有一个结束。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某一天，一群人来到了一处三面环山的台地，有一条河绕着台地拐了一个近乎90度的弯，然后向远方流去。经验告诉他们，高高的台地以及环绕的河流意味着天然的防御，既能避开洪水，又能阻挡野兽。如果把视野再放大一点，会发现他们身后是绵延数百公里的巨大山脉，远处则是一望无际的广阔平原，黄河横穿而过。他们选中的这个地方，今天我们称之为慈山，位于黄河北岸太行山东麓。一段新的历史从这里开始了。在荒野中漂泊的疲惫先民意外发现这宜居之地时，应该是喜悦的，但停留一段时间后，他们又一次面临抉择，是像往常那样跟随季节变化再次迁徙，还是在这里止住脚步。我们猜想，谁都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服对方。最终一部分人选择延续传统继续上路，另一部分人则留了下来，无论寒暑都不再离开。对后者来说，这是一次新的冒险，因为他们选择了改变，从迁徙变为定居。他们能活下去吗？他们会活得更好吗？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片土地紧紧连接在一起，当时的人们一定不会想到这将会带来怎样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我们知道，土地从此成为中国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整个中国大地而言，这样的变化是一个史诗般的历程，期间充满了得与失，乃至生与死的考量。或许历史就是由无数个偶然成就的必然。和慈山先民做出同样决定的人群越来越多，距今约9000至6000年左右，位于北方黄河流域的大底湾、裴里港、半坡、大汶口以及南方长江流域的河姆渡、大溪等古文化遗址，都出现了定居的村落。定居生活到底会带来哪些变化？答案在时间里逐渐浮出。过去，族群四处漂流时，脆弱的婴儿和幼童存活率较低，而且由于行动迟缓，会成为旅途的负担。人们有意控制出生，生活稳定后，生育率显而易见地提高了。人口增加，代表着劳动力的增加，可以形成更加精密的分工与协作。一个个以血缘为纽带的原始聚落，逐渐成型。今天透过留存下来的史前聚落遗址，我们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几千年前先民们的呼吸。人类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最能代表新生活的莫过于刚刚诞生的房屋。之前他们以洞穴加上潦草的遮蔽栖身，随走随弃，现在他们开始为住宅花精力花心思，做长期打算了。慈山人已经会用木头搭建圆形或椭圆形的半地穴式建筑，地穴深约1.2米，直径约3米，通过一段斜坡或是台阶连接

地室外的地面，地穴四周立起一根根结实的柱子，柱子之间是厚厚的木骨泥墙。有的房屋中间还有一个中心柱，与四周的墙一起撑起房顶，房顶覆盖茅草或是植物的茎叶。屋内铺有芦苇编织成的草席，用以坐卧。 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陋的房屋，带给慈山人的不仅是安逸，更是对未来的信心。安家是中国建筑史的开端，更是中国人所有美好生活的起点。勇敢的慈山人 探索出各种新技能，尤其在工具制造方面展露身手。除了石斧、石凿、石锛、鼓足等渔猎采集和加工工具，他们的院落里还出现了石刀、石铲、石磨盘、石磨棒等新的生产工具，这应该与他们正在尝试的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密切相关。 他们的缝纫技术也大为进步，除了编织渔网，他们还会用亚麻、苎麻等植物的纤维织成麻布，与兽皮一起缝制衣服，日子像模像样地过起来了。考古发掘向我们呈现的是新石器时代充满生机活力的生活途径，一切都显示 慈山人已经走出了完全依赖自然的日子，他们开始在大地上扎根。越来越热闹的聚落里，还出现了新成员。慈山遗址出土有明确为家猪、家犬的骨骸，还有疑似家鸡的鸡骨，但这还并不是中国最早的家畜。 如果给中国境内的各类家畜驯养列出一个时间轴，大概是这样的：距今约10000年左右，河北省中部出现狗；距今约9000年左右，河南省南部出现猪；距今约5600到5000年左右，甘青地区出现绵羊；距今约4500年左右， 黄河流域出现黄牛，距今约4000到3600年，甘肃省东部出现马，距今约3300年左右，河南省东部出现鸡。这些动物除了能够提供稳定的肉食来源，还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帮手。 人类再也不是严酷的丛林法则下的弱者了。为我们带来史前生活生动信息的，还有一个重要载体——陶器。全球范围的考古发现显示，人类很早就已开始制作和使用陶器。 陶器先后出现在各个原始人类聚落点，考古学家将其视为一个大致平行的全球创新过程。中国最早的陶器发现于江西省万年县仙人洞，距今约20000年，此后经历不断的技术和工艺改进，但因为不易携带、笨重易碎，所以大量陶器的出现 是在人们减少了流动之后，而陶器又进一步巩固了人们的定居生活。止口、平唇、无颈的鱼和大量鸟头形的直角，是慈山文化陶器群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占据了陶器出土总数的70%以上。它们简朴而实用。 虽然器型相对单一，但通过不同形式的组合以及大小规格的区别，几乎可以适配任何需要，扮演吹气、盛气、饮气、

石器等等角色。陶器的成熟标志着慈山先民对火的掌控有了新的突破。当时烧制温度较低，约在摄氏800度到900度左右，制成的陶器也较为粗陋简单。然而这却是他们第一次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非天然材质的物品，意义非凡。为了让成器结实耐用不渗水，他们淘洗陶土，制成质地细密的泥质陶。同时为了防止吹气受火时因干燥收缩而导致气壁开裂，他们又在粘土中掺入不同比例的沙子，这便有了加沙陶。这种火与土交融的工艺历经数千年时光洗礼，把远古的故事带到了今天。陶器作为主角的故事中最典型的场景就是烹煮吃喝。此前人们加工食物大致有三种方法，一种是将生食直接放在火上烧烤，或者裹一层泥再放入火中，一种是在灼烧后的石头上加热，还有一种是在地上挖坑铺上兽皮，放入水和食物，然后将烧得滚烫的石头投入其中。现在慈山人可以把食材放入陶器中烹制，既高效又卫生。陶盘、陶钵、陶碗、陶杯，各式各样的食具让人们吃饭喝水更加便利。根据功能不同，陶器的形状构造也大相径庭。长颈、古腹、双耳的小口长颈双戏壶，慈山共出土了17件。新石器早期，谷物酿酒已是黄河和长江流域的普遍现象，这些壶或许就是酿酒器具。小口古腹可以控制酒液温度和氧气供应，带孔的双耳则便于携带。这是长期定居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这智慧正在中国大地上蓬勃蔓延。在慈山之外，大大小小的原始聚落也相继进入琳琅满目的陶器社会。以今天的秦岭、淮河为界，早期陶器在中国呈现出两大区域体系。南方以长江中下游的江西仙人洞和湖南玉蟾岩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早，器型为圆底釜类器。北方以华北平原西侧的北京东湖林与河南李家沟为代表，陶器出现的时代较晚，器型为平底直腹罐类器。釜和罐都是吹器和盛食器，略有不同的是，罐主要用来煮熟食物，釜的功能相对更全面，既可煮又可烹，类似于人类最早的锅。对热爱生活的中国人来说，厨房里永远少一口锅，更好用的、更好看的那一口。这是先民们定居后使用的两种经典炊具，鼎和立。共同特征是都带有三足，相当于把支脚和器身连接在一起，用起来更便捷。它们替代了之前的罐和釜，成为新一代烹制器具。两者最大的不同是，鼎的三足为实心，可以明显分出腹和足两部分。立的三足为空心，肥大，可通水，腹也是足，足也是腹，受热面积更大，加热速度也更快。立的出现比鼎稍晚一些，

地域文化的区别，传播过程中一度呈现出西北高地用力，东南平原用顶的分布。基本问题解决了，但此外还有没有能带来其他口感的烹饪方式呢？有一天，中国人发现了蒸汽的妙用，于是一件新的器物诞生了。底部带孔格的陶器叫甑，相当于现代蒸锅的上半部分，初时放在鼎或立上使用，后世就干脆把它们制成一体，取名为眼。器型的变化和工艺的进步，满载着中国人对安宁幸福的不懈追寻。陶器不再仅仅是功能性的，它越来越精美。日子安稳了，就会激发起对美的向往和更长远的愿景。在四处为家的日子里，先民们很少对某个地方产生强烈的依恋。如今，长时间的定居让他们与自己选择的土地深度捆绑在一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情感产生了。他们熟悉这片土地，爱这片土地，也离不开这片土地。他们把丰衣足食、繁衍生息托付于此，把喜怒哀乐、生死荣辱、梦想与希望都存放在这里。有了和土地的亲密关系，就有了家的概念。家是一个能给予足够安全感的地方。安全感来自于遮风避雨的房屋，也来自于自给自足的温饱。很多年后，中国人在创造家这个字时，特意取了两样事物：屋顶以及被驯养的动物代表猪。为了安定这个朴素的心愿，中国人从此专注于对家的营建，这份热爱至今不变。而真正促成这一切变化的核心，是两粒小小的种子，素和道。它们即将长久地连接人和土地，并深刻地影响中国和中国人。它们原本是自然界毫不起眼的杂草，素即小米，它的祖本是狗尾草，道的祖本是野生稻。前者主要在北方的黄河流域，后者主要在南方的长江流域。它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默默生长着，直到距今一万年前后，中国南北大地的先民们仿佛心有灵犀一般，分别从它们身上窥见了农业的奥秘。农业出现的时间大致是人类开始尝试定居但尚未完全定居的时代。那时的人有了相对固定的生活据点，但在某些特殊的时段，例如冬季，他们会短暂离开，之后再回来。而农业的产生彻底打消了他们对定居的顾虑，他们决定相信土地的承诺。很难考证是什么样的灵感触发人类进行这场伟大的试验。就像驯化动物那样，有一天中国人开始了对植物的驯化。慈山人的祖先很早就知道，一些草本植物的果实不仅可以吃，掉进土里还会生根发芽长大，然后再次结出果实。种子这个名词的诞生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先民们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尝试把野生植物的种子埋进家附近的地里，方便来年采集，也不用担心与人争抢。在植物与土地的单纯关系中加入人的因素，

这便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意识的种植。在北方，人们选种了狗尾草；在南方，人们选种了野生稻。这片被季风眷顾的大陆，没有辜负每一粒种子对它的期待。我们现在知道，亿万年前那次地壳运动，两大板块相撞，喜马拉雅山脉和青藏高原隆起，都是在为这个遥远的新时代做准备。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温暖的阳光，四季分明的气候，冬去春来，埋藏在地下的种子被唤醒，新芽萌发，一点点钻出地面，大地果然不负所托。人类无疑更喜欢那些穗大、饱满、味香、口感好的果实，播种时便会有意选择。人类也会朝着便于人工收获的方向育种，比如野生稻，原本匍匐生长，不一定每年都结籽，且成熟时间不定，在人的定向培育下，最终它们变成直立生长，成熟期趋于一致，生长周期也缩短到一年内。但这是一个比想象更为漫长的改造过程，直到千年甚至更久过后，北方的狗尾草和南方的野生稻才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粟和稻。很难说究竟是我们驯化了植物，还是植物驯化了我们。播下种子的人总是期待收获，为了这份预期，我们更加坚定地守在了土地上。实际上，慈山先民在驯化粟之外，还最早开启了对核桃的种植，并同时驯化了一种名为黍的作物。考古工作者在慈山文化遗址清理出88个存有粟和黍的窖穴，若按体积换算成新鲜的粮食，或有数万斤。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粟和黍最多的文化遗址。粟和黍最早诞生在10000年前的海河流域，在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辽河流域、渭河上游地区、山东太宜山地边缘地带都可见踪迹。在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粟和黍已经在北方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差不多也是这一时期，产量更高的粟在农作物中的比重逐渐超过了黍，成为北方先民的主粮。在原产于西亚的小麦尚未翻山越岭来到中国前，统治了中国人的饭桌数千年。多数学者认为，稻的驯化最初发生于长江中下游一带。迄今发现的最早的稻米遗存之一，位于长江中游的湖南稻县玉蝉岩遗址，距今约12000年左右。遗址中的烧土和陶器中，夹杂有大量的稻壳和叶子。当时的人们还没有把稻作为主要食物，他们不会想到，这些小小的颗粒，未来会养活全世界一半的人口。研究表明，野生稻从最初的人工栽培到完全驯化，是一个数千年连续演进的过程，恐怕永远无法画出清晰的分界线。考古遗存表明，在距今7000年左右的河姆渡，水稻的产量已经很大。同一时期，在长江流域的多处遗址，都发现有早期稻田和灌溉系统。稻田堆积中

发现的大量微小碳粒表明，人们已经使用旱季烧荒法来清理稻田。虽然那时人们的食物依然是广谱的，但中国人正在缓慢而清晰地走向一个全新的时代，我们称之为农耕。到距今约5000年前后，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的人们几乎做着同样的事情。在北方，马家窑、仰韶、大汶口、红山等地的先民较早就已进入到以种植粟为主的农耕时代。在南方，大溪、屈家岭等地则开始了大规模的稻作农业。这也是中华文明多中心起源的时代。不同的区域孕育了不同的类型文化，并形成多个中心。它们的发展有快有慢，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与周边文化不断的碰撞与融合。但不管如何曲折，最终他们都走向了农耕文明。这是中国人最早的家园，许多个家在一起，就将成为邦，成为国。无数先民的选择，为中国文化奠定了农耕文明的基因。农耕不仅仅是一种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是一种思考方式，一种情感方式。它成全了中国人对安居乐业的梦想，也塑造了中国人安土重迁的性格。它在源头上塑造了中国，而我们和土地的关系自此牢牢地凝固下来，几千年都不曾改变。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

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一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明天出去上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也对这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609。
1: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对，这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

0: 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0: 嗯，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4: 吃饺子了。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1: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2: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3: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下面请看本周主要内容回顾。5月10号，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上一段隧道左洞顺利贯通，至此该隧道左右双线全部贯通，较原计划工期提前半年，项目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突破。104国道绍兴东湖至蒿坝段改建工程是我市城市快捷路网体系一环六横八纵三连规划中的重要横向干线，其中上余段全长13.84公里，总概算投资约44亿元。作为全县公认的咽喉工程，隧道是上余段施工难度最大的关键节点。隧道采用分离式设计，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左线长1310米，右线长1250米，两洞间距31米，进口端采用削竹式洞门，出口端为端墙式洞门，洞身主体采用复合式衬砌结构，兼顾安全性能与结构耐久性。
4: 项目建成后将有效改善区域路网结构，为沿线产业升级、资源整合和居民出行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对促进杭绍甬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3: 项目建设过程中，隧道建设面临多重施工挑战，为破解施工难题，项目建设团队联合技术专家组反复论证，对隧道专项施工方案进行系统性优化，同时大力推广机械化换人、自动化减人举

0: 减少高风险区域作业人员数量，改善施工作业安全环境，在保障施工安全的前提下，显著提升了掘井效率。
1: 这个隧道呢，是地质情况复杂，就是我这个项目管理团队呢，和这个和专家经过多次反复论证呢，就是对这个隧道的专项施工方案采取了优化，将这个是着重了五级围栏的双车臂法改为单车臂法施工工艺，将四级围栏的单车臂法改为这个台阶法施工工艺，紧盯这个安全布局，控制安全布局。所以在这个各方的努力下呢，也就是顺利的完成了全线的贯通。
0: 隧道的全线贯通为后续蒿坝互通施工创造了有利条件，下一阶段项目将全面转入隧道路面铺装、机电安装及附属工程施工阶段。按照建设计划，整个104国道改建工程将于2026年底提前完工。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如今，外卖已成为不少市民日常就餐的重要选择，其食品安全问题也始终备受关注。自5月20号起，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在全国正式实施，一系列针对性的监管要求将全面落地，直击外卖行业消费痛点，全力保障消费者就餐权益。
0: 据悉，新规聚焦网络餐饮经营全流程，明确了多项硬性规范。新规要求所有入驻外卖平台的餐饮商家必须拥有实体经营门店，彻底杜绝无实体店、无正规资质的幽灵外卖。商家的食品经营许可证等相关资质需在外卖平台店铺主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让消费者一目了然。在外卖配送安全方面，新规作出明确规定，所有外卖餐品都必须使用一次性食安封签，若消费者收到餐品没有封签或是封签出现破损，可直接选择拒收餐品。同时，外卖平台需要对入驻商家的资质、经营地址每半年至少开展一次全面核验，确保商家经营信息真实有效。此外，为了实现食品问题全程可追溯，新规还要求外卖平台和商家需将订单相关记录完整留存，留存时间不得少于三年。对于外卖平台资质核验不到位、信息留存不规范等一般违规行为，拒不整改或情节严重的，将处以10000至10万元罚款。一旦引发食品安全事故，造成严重后果，最高可处以20万元罚款，并追责相关责任人。外卖商家若存在虚假资质、借用资质入驻平台等行为，将被予以警告，并处10000至30000元罚款。作为电商大省，浙江早在2022年便通过《浙江省电子商务条例》，率先推行“阳光厨房”与外卖封签制度。我区同步落地，持续深化监管。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随着外卖新规落地，对我区而言是标准再升级、责任再压实。该局也将积极配合新规，围绕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等开展各项重点工作。
3: 新规实施以后，我局将根据新规的规定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大对新规落地的宣贯解读，对网络餐饮开展合规经营培训，同时对网络餐饮商户不遵守新规规定，比如未安装阳光厨房、后厨卫生脏乱差、人员管理不规范等行为开展执法检查，全方位守护我区市民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0: 全媒体记者孙晶、石玉成报道。
2: 随着漫游鹅江游船码头从湿地公园整体搬迁至城市阳台，全新升级的游客中心也同步亮相，硬件设施、服务功能、文化体验全面优化，为市民游客带来更舒适的出行体验。
4: 漫游鹅江游客中心位于青春之家一楼，整体环境宽敞明亮，布局合理，集票务办理、候船休憩、信息咨询、文创展销于一体，实现一站式便捷服务。相比老码头，新游客中心空间更开阔，指引标识更清晰，从停车换票到候船登船，全程顺畅高效。游客中心

0: 区内增设特色文创售卖区，集中展示漫游鹅江文创、总台文创、邵大文创、邮政文创等多款产品，兼具实用性与纪念性，让游客在候船间隙感受上虞本土文化魅力。工作人员介绍，此次升级不仅优化了硬件环境，更完善了服务流程，提升了接待能力与响应效率。依托新游客中心，漫游鹅江项目持续推进水岸融合，以更完善的配套、更贴心的服务，提升市民与游客们的出游获得感。不少游客表示，新中心环境舒适、服务周到，文创产品有特色，为旅途增添了更多乐趣。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长塘镇素有“竹韵小镇”之称，拥有1.5万亩竹林，竹笋年产量约3万吨。当地毛笋肉质鲜嫩，口感清甜，是村民增收和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近年来，该镇立足竹资源，坚持点绿成金、聚绿成业理念，通过培育带货达人、搭建工服工坊等举措，让毛笋从竹林走向市场，走出了一条以笋兴村、以笋富民的共富路。
2: 清晨的竹林里，笋农王希林头戴竹笠，脚穿胶鞋，手持锄头穿梭竹丛，弯腰刨土、挖笋、蓄泥。新鲜饱满的毛笋很快装满竹筐，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买的好嘛，估计好嘛，我明天就多少钱的，俺都能收的。
4: 收过点年了，就那。
3: 过点就自然过点，但也是好。你正常俺们过么挣几个6-7千。
4: 一年是吧？
3: 一年，嗯。马行，我还没变性。
2: 长塘罗村毛笋交易点内，刚运来的毛笋整齐堆放，新鲜欲滴。镜头前，毛笋姐热情推介长塘精品毛笋，现挖现发，脆嫩爽口的品质，不断回复网友提问。直播间人气爆棚，订单不断。作为本土带货达人，毛笋姐每天能卖出几百斤精品毛笋，既能帮乡亲们解决卖笋难题，也实现自身增收。
5: 我每年笋季我都会回来。帮我们家乡的笋就是在网络上销售，因为我们这里的村民都不会在网上卖，所以有些人看到我们这么好的笋，粉丝们想吃，然后我就开通了这个直播，让粉丝们能吃到我们这个笋。现在的话，我基本上每天啊，平均每天40-50袋还是有的，因为他们吃的回头客特别多。那我在旺季的时候，一天的话估计500-600斤还是有的。
2: 与此同时，惠皇村竹构可以竹笋产业共服工坊内，负责人罗彩霞正指挥工人分拣打包毛笋，一派忙碌景象。附近7-8个自然村的笋农都把毛笋送到这里，经过统一收购销售，解决了卖笋难、卖价低的问题。罗彩霞介绍，工坊运营以来，已累计帮全村卖出大量毛笋及笋干产品，远销江浙沪，让笋农腰包见骨。
6: 等到你阿妈要落草，种20,000斤了，打算等下到一年。
4: 这噶多的心晓得阿爹吃。
6: 混了菜，好个么呢？送人，有种老板做礼尚往来来送人，讲那现在吃新的季节，有种么呢？俺都打包打好，那好个心到市场里摊位里去，到上海也有，反正基本上江浙路嘛。今年新高点算好个，因为今年俺最低高点是5高，去年俺最低是3高。
2: 近年来，长塘镇不断深耕竹产业，除了培育本土带货达人，搭建共服工坊，还积极搭建竹笋产业农合联，开展电商直播培训，帮扶笋农超860人，推动竹笋亩均收益从3000元提升至6000元，让毛笋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支柱产业。同时，正在建设中的长塘竹笋交易中心，未来将进一步完善毛笋全链条服务，实现集聚交易、精深加工、品牌推广、物流配套一体化发展，为长塘毛笋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7: 完善基础配套设施、产业配套设施，就是帮他们建设一个那个竹笋交易中心。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深化了校地的产学研合作，特地邀请了浙江农林大学竹子研究团队的专家来我们这个长塘驻点指导，优化我们农户在种植中的一些技术，然后改善笋品的品质品相，规范产业发展的标准，就是帮助我们长塘的竹笋从传统的种植转向精品化、标准化。
2: 如今的长塘竹林里的毛笋长势喜人，

0: 点的直播热闹非凡，共赴工坊的忙碌不停歇。承载着笋农们的致富梦想，也绘就了长塘镇共同富裕的生动图景。全媒体记者于杰、夏安书报道。
1: 近日，伴随着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上余赛区赛事余热未消，足球热情持续蔓延至校园。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以球为媒，尽情享受足球运动的快乐，彰显出我区蓬勃向上的全民足球氛围。
2: 上午8:30，在区第一实验幼儿园钱江园区，趣味足球活动热闹开场。老师们结合幼儿特点，设计了运球接力、趣味射门等简易游戏。孩子们追逐着滚动的足球，欢声笑语洒满球场。通过趣味互动，孩子们不仅锻炼了肢体协调性，也初步感受了足球运动的魅力，播下热爱运动的种子。作为全国足球传统学校，滨江小学则将足球运动融入日常教学。校园绿茵场上，足球小将们身姿矫健，传球、带球、射门，动作娴熟。训练场上挥洒汗水，奋勇拼搏，展现出良好的运动素养和团队协作精神。学校长期开展足球课程和系列赛事，多次在各级校园足球比赛中斩获佳绩，让足球精神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此前，吴越杯浙江省城市足球联赛在上虞体育中心精彩上演，绍兴队主场迎战湖州队的赛事吸引超过1.2万名观众现场观战，热血赛事点燃了市民们的足球热情，也为上虞足球文化传播注入了强劲动力。从成年组的专业赛事到幼儿组的趣味体验，从校园赛场到群众参与，足球运动已经成为上虞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多年来，我区以赛事为纽带，不断推动足球运动普及，让不同年龄段的群众都能感受到足球的魅力，助力全民健身与文旅融合深度发展。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宜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刘明在这里上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
1: 好，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

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避，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
2: 外科医生是一个 我觉得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的一个职业，
3: 又要狠又要蠢。
4: 一般来说，可能一台手术的话会耗费多长时间呢？
2: 手术有大小啊，如果是比较复杂的手术，包括明天有一个病人就很重，差不多要4个小时左右。那么大部分的手术可能一般来说，因为现在微创手术多，基本上在1个小时到2个小时之间。
4: 大概一个月的话，这个手术量会占到多少？
2: 平均下来，我个人一个组的话，大概是在20台左右。对，
4: 那您呢？您自己就是？
2: 我自己基本上就60台左右。对，
4: 哦，那占比也是蛮多的。
2: 对对对，手术里面的手术大部分还是我自己亲自主刀为主。对，
4: 对，我们都听说就是骨科特别的费力气。
2: 我想大家可能看过一个视频，80:80的那个视频，对不对？就很费力啊。但骨科实际上现在的可能跟大家的观念还不一样，因为现在越来越微创了，真正需要用到大的力气的骨子。一些手术可能是骨折的手术，它需要复位，那这个时候真的是需要抱着大腿去扛。而除了骨折以外，很多的包括脊柱的手术或者关节的手术，其实现在已经不是说要用大的力气去做了，对，
4: 更多是讲技术。
2: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是的。
4: 很好奇，最开始的话，自己为什么会想要成为一名医生呢？是主动选的吗？
2: 我应该是属于主动选的。当时高三毕业的时候填报志愿，我就只报了一个医学，我其他都没报。
4: 为什么呢？
2: 家里面也有学医的表哥，然后呢自己呢对学医就从初中开始我就觉得医生很受人尊重，
4: 然后崇尚了医生这个职业，
2: 对，然后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没有想过我要去做其他的，就一门心思就对着这个方向走了。
5: 一份纯粹的向往，一份坚定的选择，让蒋超在医学道路上一路前行。从浙大的扎实积淀到协和的开阔视野，这条路他走得扎实而清醒。
4: 那您的话，本硕是在这个浙大，然后后来的话选择去协和读博，所以在协和的那段期间的话，您会觉得有什么特别难忘的经历吗？
2: 有，虽然我后来选择了外科啊，但是我在协和期间我特别喜欢内科。你知道为什么吗？协和它是以疑难杂症其实著称的，那么它的内科尤其强，每周四有一个内科大查房。那个时候你所有在教科书上在 PPT 上看到的大佬就在你的面前，对，围着，然后去分析1到2个病例，然后我们一帮年轻的住院大夫或者是这个实习医生就在后面看了，哇，这是我的偶像，那也是我偶像，就那个场景给我的震撼感是很强烈的。对，我那个时候就是我可能偶尔有时候有些活动我不想去参加，但是那个大查房我每次都不会落下。对，我那个时候是实习生啊，我其实还没有分内科外科，但是我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下定决心要学外科，但我内科去参加他们大查房，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一个疾病到你门前的时候，一个病人来的时候，他不会就是说我阑尾炎你帮我阑尾炎嘎了，他是一个整体。这个阑尾炎的病人他可以同时合并糖尿病，他有高血压，甚至有不明原因的发热。那么内科的很多疾病如果我一点基本的概念都没有的话，我就没有办法去管理这么一个病人了，所以内科其实是外科医生的基础。所以这就是我多去学一学，去看一看。
4: 医学的话是非常综合性的，
2: 对对 对, 对，
4: 就一定要有这个足够广的一个知识面。
2: 对对，是的。
4: 那为什么最后又聚焦在骨科呢？因为外科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个专业方向可以选择。
2: 为什么选骨科呢？我觉得骨科医生很 man。对，骨灯嘛，对吧？对，用大力气，对，我喜欢。对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科的疾病很多都是，它是属于你人整个基础状态很好，但是你因为骨科的问题出现了一个生活功能的下降，这个。

0: 工作能力的下降，而我通过手术可以在短时间内就可以纠正他这个状态，
1: 嗯，
0: 让他能够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一个生活。我们很多疾病都这样，比如说脊髓性颈椎病啊，或者腰椎间盘突出，他你把这个问题一解决掉，他可以变成一个正常的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治愈的这种
1: 成就感，
0: 对，成就感很高，对。
2: 这种成就感对于医者来说，无疑是最幸福的感受。这其中也藏着蒋超对医者使命的理解。
0: 下沙医院去的时候啊，有一个病人，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然后他是一个公交车司机，但是家里面条件呢有一点点欠缺的，然后他一直拖着迟迟不肯手术。这个病人是有明确手术指征的，然后这个病人到处就医，很多医生都觉得他就是可能思想有问题，觉得他是焦虑。然后这个病人在我这里来过三次，我们医生其实很难说去劝病人做手术，尤其是现在医疗环境比较复杂的情况下，但这个病人我一旦了解到他的情况以后，我劝他做的手术，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开始出现马尾综合征了。马尾综合征在我们脊柱外科里面是一个急症，他其实也知道，但是他就是下不了决心做手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也不同意做手术。然后这个病人我加他微信，我自己给他打电话告诉他这个疾病的严重情况或什么什么什么，甚至包括手术风险什么，就是有些病人你如果再跟他讲很多手术风险，他就更退缩了，那对病人是不利的，他是有救治的必要性的，而且有紧迫性的。然后就差不多晚上打了40多分钟的电话，第二天他来住院了，然后手术做完了，现在刚刚前段时间来复查，效果很好。对，所以我觉得这种病人就是有时候对我印象深刻的并不是说你手术做得有多好或什么的，而是你去救了一个值得救、应该救的病人，通过你自己努力。对，
1: 像您说的，其实主动去劝导他做手术是有一定的风险。
0: 对，有风险。
1: 但您当初的话，就是为什么还是下决心了？
0: 因为这个病人手术指征太明确了，我知道如果我在，他已经到我这儿来了，如果我也说，那我看你这个状态有问题，我不想给你做手术，或者我不敢给你做手术，那这个病人再拖下去就是瘫掉了。所以我其实当时也是做了很多思想准备，我觉得我要不要这么去做。对，
1: 最后可能还是这种就作为医生的这种本心，
0: 对，
1: 战胜了就各种各样的一个压力啊。
0: 对，一个90多岁的高龄的严重的一个脊髓性颈椎病的老太太来的时候走路已经不会走了，年纪很大，然后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磁共振，发现她是一个很大的椎间盘突出下挂，手术难度也比较大，很多时候这种病其实可能是会被放弃掉的，
1: 或者说推荐保守治疗。
0: 家属很多时候这种年纪大的，他有时候也会相对来说不那么积极一点，但这个病人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当我们说进来提到方案以后，所有的家属非常的积极，然后很配合，
1: 也很信任，
0: 很信任。然后我们当时也做了充分的术前准备工作，多科讨论啊什么。

0: 部分的，这个病人朋友的。对，
1: 要想做一名好医生，您会觉得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准吗？
0: 标准，
1: 或者说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0: 抗挫折能力要非常强大。对，要学习能力很强，而且你要谦虚，你不能够
2: 当初的选择。他经历过犹豫，面对过压力，却从未停下前行的脚步。在一次次与疾病的较量中，他用精准的刀锋、沉稳的双手和一颗始终温润的心，为患者重启正常生活的希望。一路漫漫，初心不改。对于蒋超而言，成为一名好医生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一生的修行，而这份修行还在继续。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怎么，那三国古琴还无下落？
1: 是，我以为与本案并无直接关联，所以
0: 你便忽略了。
2: 卢三军，
3: 外界苏司马，卢三军，你简直神了！你让我盯着欧阳泉，我发现他鬼鬼祟祟的去了聚真轩。他离开聚真轩的时候唉声叹气的，之后啊，聚真轩来了好几客人，看着都不像好东西，还有人套车。最后我亲眼看见聚真轩的老板抱着两样东西上了车，一样就是欧阳泉带过去的盒子，另一样南州老百姓人人认识，那就是陆公父的三国古琴。
0: 刘凌峰，我还以为你把这么重要的线索给漏掉了，那盒子里装的应该就是石桥。欲破此案，一图一琴至关重要，速追。
3: 是。
4: 钱财，就快去替我拦住这些谋财害命之徒！等到了长安，我定当双倍报答呀！
5: 你二人五车先行，其他三人随我跟后。
6: 我乃南州司法参军，尔等让开！
3: 卢参军跟这些人没理可讲。

老师，快回去细审。

0: 少了一匹马，舒缓，继续追。
1: 是，驾。嘿，驾。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这贼寇，杀了我吧！你说谁是贼寇？
1: 若非谋财害命，你追我干什么？我的钱全在这儿，你……哎呦！我实话跟你说吧，因为我存放不当，这块被水浸泡过，留有水渍，所以我就动手给补了几笔。
0: 你！
1: 欧阳泉呐，欧阳泉，你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吗？你把张轩的这幅名作都给毁了，那事已至此，你开个价吧。嗯，3万钱，陆离，你也太狠了吧！张轩现已名满大堂了呀，
0: 不卖呀。
1: 那宋珂，你行，买！
0: 陆离，你多年求购此画，欧阳泉却一直不肯卖，我有理由怀疑是你杀了陆功夫，
1: 啊，
0: 造成石桥图不吉利的假象，迫使欧阳泉主动低价割爱。
1: 没有，我真的没有杀人呐。
0: 那陆功夫的古琴你是怎么得到的？别瞎话。
1: 陆公夫家里拿的？怎么回事？说清楚。我有个相好人，住在城外，离陆公夫家不远。那晚我从他家出来后，正好经过陆宅，酒后口渴，看大门未关。 便想讨口水喝。
2: 陆公可在呀？哼，也喝酒去了。

0: 怪我呀，我就是干这行的，我爱国如命啊！
1: 陆离，你是何时进的陆宅？
0: 那是寅时，
1: 应该是子时吧。
2: 陆公父是被你勒死，然后你又将他的尸体拖至卧房内，摆放成正在安睡的姿势。
3: 没有，没有啊，上官，我真的是在寅时才路过陆宅的。我那个相好的米氏，他的男人是个更夫啊，我每次跟他幽会，都是寅时才离开的。上官明鉴，上官明鉴，上官呐。

0: 我们的米氏，男人确实是耿福，陆离没有撒谎。他离开米氏家的时候，已经饮水。哎呀，此案越发的不简单了，凶犯应该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视线，或许只是我们漏掉了某些细节，所以才没有发现他。
1: 苏明，要不是你，我就把灵宝行凶的布告给贴出去了。<笑>贴布告？嗯，这是个好主意。把陆公夫被杀的事情公之于众，重赏提供线索的知情者。有的时候，这就是探破诡案最直接、最有效的。
2: 方法，提供线索接赏拐钱。陆公夫是被杀的，我还以为他是跟着颜渊夫而去了呢。
3: 哎，这兰州死了，竟落得如此下场，以后谁还当什么名士啊？
4: 哎，你们看啊，重赏知情者，哎，这在南州可是头一回啊！
5: 是啊，
6: 对呀，
0: 写的啥呀？别着急，喝口水，慢慢说。
6: 啊，好。累死陆公夫的是个和尚，我亲眼所见。陆公夫不仅是个名士，他还是个善人。若在城里，我讨饭没能填饱肚子，就去他家后窗敲一敲，他就会给些吃的。

0: 这是什么时辰的事儿啊？子时，
1: 你不会是为了骗赏钱瞎编的吧？
2: 赏？你就这么相信那个乞丐？
0: 他是第一个，若不赏，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提供线索吗？
1: 不过这乞丐倒不像在说谎，他身份卑微，不敢报官，也合常理。
0: 所以呢？
1: 应立刻排查与南州四子有关的僧人，尤其是。 与陆公父有过交往的，
0: 一定要注意细节，细处才是查案的关键所在。

0: 你们在干什么呢？鸡肉粥都热了三回了，到底开不开饭呢？嗯，吃饭了，吃饭了。我刚听说是鸡肉粥，鸡是最爱喝了。
1: 这石桥图确实是张轩一生的杰作，今日得以欣赏，也不算白来一回南州。

0: 停一下！
1: 你拦我下来干嘛？
0: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1: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0: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1: 干什么？
0: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1: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电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0: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1: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0: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筑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

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恭喜恭喜啊！哇，好热闹！看来请客的谢公在南州也是一号人物啊！
1: 大人物，
0: 你是他们家仆人？
1: 是，生下来就是主人。

0: 夫人，他的两个儿子都高中了进士，我替他高兴。
1: 满哥，你喝酒了吧？
0: 喝了又怎么样？这船还不是划得稳稳的吗？送完你们，我还要还这条船，去接两位公子呢。
2: 贵客到，
3: 请讲。请讲。
2: 熊司事，罗长史。父兄，谢公虽非南州四子，却是这里最有威望的乡贤。两位公子双双考中了进士，也是南州百年不遇的大喜事啊！
1: 恭喜恭喜啊！同喜同喜！
0: 谢公
1: 啊，苏兄在京城手眼通天，哎，他
2: 的这位义妹呀，更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
1: 哎呀！ 苏司马，裴小姐，日后还请多多关照犬子。他们一个叫谢明，一个叫谢慧。哦，苏司马，请。
4: 苏兄，
1: 卢参军，
4: 谢叛徒，你怎么在这儿？
1: 这是我本家叔叔啊。
4: 哦，你也姓谢？
1: 请。
4: 请，
5: 二位公子来了！来了来了！二位公子来了！船头那两位便是犬子啊！
6: 这二位公子好像有些。

0: 这凶犯曾在我们道中，
1: 他不是说他就是这家的仆人吗？他是叔叔家的老仆人了，他这是心里憋着气的，下手怎么这么狠啊？他住口，叔叔。

道歉，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知道，那就说吧。那老仆人和谢公有过节，怎么回事？叔叔对我不薄，按说我不该说他的不是。但是那件事，哎，他做的确实不该。那老仆人的儿子和谢明、谢慧年纪相仿，所以啊，从小就侍奉着他们读书。当日。 我那两个弟弟过生日，非闹着去游湖，叔叔呢便答应了。本来晴空万里，谁料天气骤变。

0: 如果不尽快离开，整个船确实可能会翻了。不过，叔叔当时做的决定也多少有些自私。
1: 那老仆的儿子淹死了？是啊，
0: 那老仆人也呛了水，算他命大，被浪拍上了岸。他儿子的尸体三天以后才找到。
1: 这老仆是个人物啊，在自己的儿子死后，并没有马上报复。 而是隐忍了十几年，等谢家公子双双中了进士，再突然复仇，这招太狠了。谢班头，我想问你一件事：谢明、谢慧可在石桥图上？
2: 什么？石桥图？看来他不知道这件事儿。细菌。
1: 你有什么发现？石桥图应该是张轩在15年前画的，画中两位对弈的童子应该就是谢家的两位公子。还有，画上的仆人虽是背身，但从形态上看，怕就是那行凶的老仆。画中两个对弈的童子是谢明和谢慧。裴小姐，你有何根据？这种事情可不能凭空猜测。不是猜测。
2: 只是因为当年张轩画得太精妙，抓住了人物眉宇间的特质，所以人虽长大了，神韵依旧可寻。今日在岛上，一见谢家二进士，我便觉得似曾相识。后来近距离看到尸体，便确定了。若喜君所判无误，那么已死和将死之人就不仅是南州四子。
1: 而是出现在石桥图上的所有人。苏无名，你别跟你一妹一起危言耸听。不管怎么样，
2: 明天一早我会亲自去见谢公。
1: 裴小姐，我知道你擅长丹青，但是我不相信你的眼睛能有这么厉害。若你是错的。
2: 以后研判案情的时候，请你不必多嘴。但倘若你刚才的话得以证实，那便是此案侦破的关键。我卢林峰自当大礼相谢。谢公姐，老人家，您二子心丧，苏某本不该叨扰，但督察司法是司马的分内之责，有些事。
3: 我不得不问你，老夫，一辈同道谷底，也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了。有话但问无妨。石桥图中的两位童子是不是就是您家的两位公子？正是我儿，谢明、谢慧。愿闻其详。当年张轩游南州时，还很落魄，就住在我家。
2: 带他找到南州四子的，也是我那两个儿子。那画上背身的，可是那日在湖中行凶的老仆。
3: 正是，他的儿子是为了救我的儿子淹死的。 我很是自责呀，我给了他很多钱，以为

0: 我又把石桥图借出来了，我们再好好看看。哎呀，这幅画太邪性了！本来在南州的日子挺好过的，这怎么突然一下子这命案比长安红茶的案子还瘆得慌？我昨天喝多了，现在有点老眼昏花的，我就不看了。这里还藏着一个人。嗯，
1: 哪儿呢？哪儿呢？
2: 树上，树杈间躺着的这个樵夫，虽然看不清脸，但从身形上看，当时是个年轻人，如今应该35、6岁。罗凌峰，你虽不再是参军了，但黄班头和谢班头他们
3: 都还听我的，我去办。
2: 到底是谁想杀死这画上的所有人呢？我看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对这幅画下了诅咒。我这，义兄，
0: 我们好像漏掉了什么。第一个死者颜元甫。
4: 意思是，颜元夫的鬼魂在锁别人的命。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只有装神弄鬼的人。
5: 到了，马大哥，哎，马大哥，哎，人呢？ 准是上山砍柴去了。你确定死物的主人便是石桥图上的樵夫？
6: 错不了，就因为啊，上了那幅画，一直跟我们吹啊，还说啊，可惜没把脸露在外面呢。
7: 太好了，这回能交差了。

0: 你这是要见去官府啊，上福呢？
1: 不好！哦，

0: 对不起苏司马，我们去晚了。那悬崖太深了，要想找到尸体，快则3-5日，慢则半个月。而且那山里又多野兽，我怕。
1: 罗凌风，随我去一趟刺史府。我知道你怀疑颜元夫的死，但他已下葬多日，
2: 所以必须得得到熊刺史的首肯。
0: 什么？要开颜元夫的棺？
1: 正是。
2: 你们抓不到真凶，就说这颜元夫也是被杀的。
0: 出现在石桥图上的人陆续死于非命，所以我怀疑颜元夫的死因。
2: 苏司马，颜元夫已经入土为安多日，要是掘坟，我这个。

0: 这事实没法向他的家人交代呀！只有查明死因，拿住凶犯，才可令死者安息，才可给家人交代。这明儿现在进入了死巷子，你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线索，就要硬着头皮去颜元夫那儿找是吗？
1: 长史这么理解也可以，
2: 不是所有的命案都能找到凶手。即便是你的老师狄仁杰一生破获古冤无数，难道他就没有留下过遗憾吗？
3: 恩师曾教诲，只要有一丝线索，绝不可轻言放弃。
1: 可若把尸体挖出来，没有被谋杀的痕迹，怎么办呢？
4: 任凭刺史发落。
2: 我敢发落你，你可是公主的人。我还真不是，相反，我正是因为得罪了公主，才被排挤出京来到南州。但这些跟今日之事毫无关系。命案接二连三，真凶逍遥法外，苏明即为朝廷命官，就应早日拿住凶犯，还南州一片清宁。
5: 说得好听，哼！我要是不答应呢？在其为谋其政，胆小怕事不肯作为者，便是渎职，
1: 这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5: 正如你所得到的消息，我卢林峰已被罢了官，逐出长安。但我自幼就陪同太子读书习武。 东宫上下，还没有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说话。南州离奇命案，我已经派我的徒弟薛环快马回京，禀告太子殿下。熊刺史，你看着办吧。
1: 你何时派薛环回京了？回京做甚？
5: 他一个孩子千里迢迢，我还不放心呢。那你刚才是骗他们的？太子用的是一出苦肉计，不会是真的吧？当然不是。那你刚才骗人的时候怎么那样的硬气？跟你学的？
1: 啊？
5: 啊，不对，应该是跟废机师学的。哼，这个废老怪对付熊刺史这种人。 这招还挺管用。
2: 卢凌峰，你变了，你变得不像你我初时那会耿直冲动。今日你要
5: 别说今日的事了，你还是想想明日验尸的事吧。
2: 卢将军说的对。

0: 此事你真的要下令开棺？大人家，我与严兄是故交，此番若不能发现疑点，苏明多年之后愿在九泉之下向严兄磕头请罪。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1: 是啊，如今天旱，叫我儿曝尸荒野。 我这做娘的还活着干什么呀？我不活了！
2: 苏司马，时辰已到，
3: 开棺。

遭报应的。嗯

有什么问题？

0: 刺史，玉大人，胆小臂皮长，别走。刺史，元父兄病亡而已，苏明君执意开棺，现在根本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请刺史知其罪，也告慰王陵。
1: 没错，要知他的罪。
0: 太子太后万岁了，
2: 还不赶紧把棺材封好，
0: 让严先生安息吧。
3: 范阳卢氏，卢凌风，前任金吾卫中郎将士也。先有官府告示于此，苏司马是奉命夜师。看，谁还敢煽动道士？阎老夫人，诸位南州百姓，苏司马乃狄仁杰、狄公弟子，数月前力破。
4: 长安红茶诡案，名震朝野，就连太子殿下、公主殿下乃至当今圣人，都对他赞赏有加。如今，小小南州命案接二连三，并且都与南州四子和石桥头有关。今日之开棺，实属情理之中，也是探破凶案的必要之举。只有罪魁祸首才会恶意阻止。
5: 深思熟虑，好自为之。
6: 对呀，这番话说的极是，句句都是本刺史的意思。

0: 今日之事，苏明谢过中郎将。若不是你有这么大的勇气，绝焚开关，我可能也不会说出那番话。苏明，你有没有想过，如因此事丢掉了司马之职，值得吗？
1: 追查杀害新娘的凶手，并不是金无畏之责。彻查长安红茶更与你无关，你却诛杀幽离四怪，力毙真凶原来，结果呢，却沦落到今天。

0: 这个下场，你就没有想过值不值得？
1: 若再来一次，我仍然会多管闲事。
0: 恩师狄公没有看错，那时候你还是个少年，恩师就跟我说，孺子可教，将来必定会成为大唐的栋梁。
1: 少骗我，若狄公真这么说，为何不收我为徒？
0: 天机不可泄露。老费，嗯，来来来来来，来帮我看看里边这东西是什么。
2: 什么呀？
0: 这是我今日唯一的收获，但愿它能助咱们拨云见日。
2: 这好像是某种虫子的蜕皮呀。
0: 没错，那是什么虫子呢？你看这蜕皮上面有极细的花纹，状如虎纹，我以前从未见过。南州博物志我看了好几遍，上面也没有记载啊。
2: 哎呀，这莫不是百毒虫的蜕皮？
0: 百毒虫？
2: 我也是瞎猜啊。据传在南境的深山中有一种巨型蘑菇，称密龙菇，夜里发七彩之光，可以吸引百种毒虫，而这些毒虫一旦落在密龙菇上，便会被粘住，难以逃遁，鲸羽而腐，腐烂后的毒菇中会生出飞蛭，也就是这百毒虫。其色黄黑，嘴若锯，好闻墨香，深秋脱壳，壳为名药，十分昂贵，能治疗风疾，故南境人以墨香诱捕此虫，而那些捕虫之人生还者也就三四成，因为此虫十分可怖，入人耳鼻，吞噬心脏，最后再由头顶而出。可是为了发财，人们往往铤而走险。
0: 哦，在长安之时我听说过，当年高宗皇帝曾患风疾，除用刺血之法外，还服用了多味草药，其中最为昂贵的就是从南州送过去的，莫非就是这个？
2: 十有八九。但我刚说的这些都是医书上所记，还有民间传闻，真的我也没见过。
0: 无妨，只要它是产自南州，咱们去药铺打听打听不就知道了吗？
3: 那我跟你一起去。
0: 不用了，有件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拜托给你。
3: 什么事？
0: 若石桥图上的人都有危险，现在我们最需要保护的是冷吉。中伯戚家虽有家丁，但仍不可大意，我会再安排人保护他。至于冷吉，身边没什么仆人，而他自己更是固执，所以……
3: 明白。那我今日就搬去他家住。
4: 哎，您需要点什么？
0: 伙计，哎，来看看这个。我就是想问问这个东西它。
4: 活的墨疯子一只5000钱，整个脱壳2000钱，您这一块顶多也就值300钱。
2: 那也不少了，能买好多只鸡呢。
0: 能不能再加点？
4: 哟，那就得去问我们掌柜的了。
0: 哦，
5: 你们不是石桥山的采药人吧？这东西哪儿来的？

0: 我们确实是外乡人，偶然所得，听说还值几个钱。
1: 此乃南州特产，是极珍贵的药，专治风疾之症，很多长安药商前来求购。
0: 刚才听伙计说他叫墨疯子，
1: 俗名而已。此虫很怪，喜欢闻墨味，但也是最狠毒的，专钻人的七窍，吞食心肝，七日内人必痛苦而死。而他呢，等人死了多日后才会从体内爬出并蜕皮成蛾，但多数都没机会活着飞走，因为他钻出来的时候，死者早已被装进棺材了。
0: 那这个墨疯子活物是什么样子啊？
1: 我们药铺有，
0: 可否看看？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这么贵重的药材为什么要给你们看？
2: 你听清楚了，南州司马苏无名督察大案。
1: 司马，您看，
0: 你们药铺确实有钱啊，连这装活物的瓶子都是琉璃制的。要知道，即便是在长安，这琉璃瓶也不是多得的。哎，
1: 您是有所不知啊，琉璃华彩最能克此虫，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不然一旦被他钻了七窍，我们不就没命了吗？
2: 有意思。哎，这些都是采药人卖给你们的？
1: 哦，在南州专门有人捉着墨疯子，因为卖上一只挣的钱就够花好几年的。
2: 刚才伙计说的那个黄老是不是替你们收货的？
1: 是啊，都是由他收，装在这瓶子里之后我们再收过来，这也是为了保命啊。
0: 在南州有几家药铺经营此物啊？
1: 就我们一家，本钱少的他收不起呀。
3: 收墨疯子这些年赚了多少我可都说了，这不犯法吧？
0: 我想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除药铺外，南州城里的人有没有私下里给你买过此虫的？
3: 没有。哦，城里的百姓没有，只有一个游方和尚买过。
0: 和尚？多大年纪？穿什么样的僧袍？哪里口音？
3: 哪里的口音我真没听出来，好像也没穿袈裟。
0: 没穿袈裟，你怎么知道他是和尚？
3: 那天我正在……
4: 谁呀？
5: 先生可姓黄？
4: 是我。
5: 我是从外地来的，有风疾病人欲向您求购两只墨疯子，愿出高价。
3: 我当时家里还真有两只活的，就跟他要了黄金，他也没还价。
0: 那人是背过身去以后才摘下斗笠的？
3: 是啊，走了十几步。
0: 那日可曾下雨？
3: 没有。
0: 可有要下雨的迹象？
3: 好像也没有。
0: 那他戴着斗笠是故意要遮挡面容吗？
3: 这我也没多想，

1: 冷兄，借几本书看看吧。
2: 没有。
1: 你是诗人，如此有名，总会把自己写的诗收编成集啊。讨你几本诗集看看，总行了吧？
2: 你也懂诗？

0: 我好歹也是范阳卢氏出身，诗书传家，你说我不懂，明示过分了吧？哼，既说自己懂诗，就接我两句。你不是从长安来的吗？咱们就以长安为题。长安女儿踏春阳，
1: 无处春阳不断肠。
0: 舞袖弓腰浑忘却，蛾眉空带九秋霜。

0: 嗯，渴了说话，壶里有茶。其实，你比那个苏无名更有风神气韵。
1: 不愧为名士，有眼光。
0: 义兄，可是案情有了进展？
2: 谁说的？你脸上都露出来了。哎，人都说，名士都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即所谓未尽风度中的雅量。看来，你义兄还差得远呢。
0: 倒是有名士修书给你。
2: 冷极还是中伯奇？
0: 中伯奇，
2: 书信在何处？说的什么？明日是初九，15年前的这个初九是南州四子第一次同游石桥山的日子，也正是那日偶遇张轩，后来才有了。 石桥洞，中伯奇希望明日能与冷极重游石桥山。那可不行，现在他们两个最危险了，万一路上出事怎么办？他提出可以派人保护，他要故地重游，还要在山间品茗饮茶。不光休书给了我，还请了熊刺史和罗长史。 我好像没有理由拒绝他。再说，义妹不是一直想去石桥仙境吗？同去如何？嗯。

1: 杜兄，果然是名士，已有人传言，说不但这石桥图上的人将不保，就连这石桥仙境那块天赐的横石都会落下来。到时候整个南州都会遭殃，你还有如此雅兴？春晚绿野秀。
2: 严高、白云屯，
3: 哎，苏司马，我听说你已派人保护了钟雄和冷吉，可不敢有半点懈怠呀。这二位要是出事了，传言就要成真了。
4: 张氏放心，哎，
2: 以保护之名，囚禁我和冷吉，这才是苏司马的本意吧？掘坟开棺。
5: 一无所获，司马还没给个说法呢。不急，会给的。就像该来的一定会来，该去的自然会去。
6: 虎不归，虎不归，不是田园将芜，而是内心将芜。虎不归，这石桥山日后一定是我的长眠之处。
5: 只怕是天不能尽遂人愿。我年少时便采茶于石桥山，此山的一石一木皆与我有缘。

0: 我对此生之情，苍天可见。上天必会眷顾我的。苍天不负有心人，但也常有处心积虑者最后竹篮打水。
1: 苏兄，中兄请我们过来喝茶，那也是为了追念南州四子深厚的情谊。
2: 你怎么总说些不中听的话呀？刺史教训的对，苏某从小就不怎么会说话。
3: 熊刺史，罗章事，稍后，我这就为诸位监察。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不到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4: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1: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0: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1: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2: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0: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1: 来了来了。
2: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1: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2: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1: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2: 谢谢妈妈，我给你刷卡号。
1: 嗯，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2: 你说。
1: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3: 嗯，
2: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哈哈。
0: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4: 新时代尚于精神，明德尚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于地始。因顺而得名的尚语，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尚语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尚贤，尚语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于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尚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尚于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是笃定前行的未来召唤。新时代，新精神。
5: 记住，
6: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7: 饺子。

吃饺子了，身要正，也要明，心中要亮堂。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 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 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0: 都说南州四子情同手足，你们看，中冷二子啊，心有灵犀。这边茶缸煎好，那边人就来了。
1: 兄长，
2: 贤弟，
3: 兄长，
1: 多日不见，兄长还好吗？冷极想你了。
2: 兄长，你本来身体就不好，如何还到山里来呀？贤弟啊，你我兄弟情同手足15载了，今日若是不来，袁父和公父九泉之下定会责怪我。茶一煎好，随我来。
4: 贤弟，请。兄长，
2: 请。苏司马，京城之中，喝茶的人多不多啊？
4: 在长安，喝茶的多为士大夫，民间很少饮用。
2: 我相信总有一天，长江南北，大河上下，无论是士族还是百姓，人人都会喜好茶。
4: 此意我之所愿也。 因为我听闻，茶者，君子之饮品也。<咳>

0: 兄长。
1: 周先生，要不要找个郎中？
2: 不用了，这是老病。
1: 既是老病，更应该找郎中。我有个门客叫费吉师，他精通医术，我让他给您看看。
3: 吉师何在？
4: 哎，在这儿呢，我睡得正香，这么大声喊我，是不是有人要治病啊？
3: 是。吉师，刚才钟先生咳血了。
4: 哦，我来南州之后，发现好多南州的病人也这么咳嗽，想必是同一种病吧。
5: 你会看病？
4: 怎么，不像吗？我给你把把脉。
5: 不必了。哎，看你的样子倒像是江湖术士，也不难为你，你就说一下我瘦得多少。
4: 瘦至80，没跑。
5: 胡说，我这是老病，没法治，治不了，也没得治。你说你是从长安来的？
4: 嗯，
5: 我看你是在长安行骗被人赶出来的。
4: 谁告诉你得的是绝症啊？
5: 好多的郎中都这么说。
4: 那是因为南州没有名医，就好比你们南州四子吧，号称名士，我看也就那么回事儿。
6: 你放肆！这儿又没你的插板，退下，退下，退下。
4: 谁稀罕喝你们的茶？哪有我的酒好喝？真是。
6: 钟先生，此人说话确实不可信，我是有所领教的。
5: 无妨。诸位，请。
4: 啊。萋萋复萋萋，秋塘百年色，而我独茫茫，荒郊遇寒食。可惜啊，袁府、公府二位兄长不能一起共饮。
5: 贤弟休要悲伤，人间虽别，九泉之下，我们四人还可以携手入竹林，开怀畅饮10000杯。
7: 对。待大家都死后，仍会团聚，仍然是南州四子。
4: 哎，你们听这笑声，底气十足，哪像人之将死啊！
5: 你，
1: 刚才钟先生说让我给个交代，
7: 好，
1: 那我就和卢林峰给大家讲讲最近发生在南州的故事。
8: 哎，说实话，我现在呀不想听什么故事，就想知道这凶手啊何时能够缉拿归案。
1: 此事莫急，等我把故事讲完，凶手就会在这石桥山的云雾中现出真身。
7: 啊！
1: 故作玄虚，看你能说些什么。冷先生还记得在给陆公父守灵时遇到的黑白无常吗？
7: 那晚是你搞的鬼。
1: 卢林峰，你现在知道我是何时验的尸了吧？
9: 冷姬，当日你极力阻止开棺，我便想先抓住凶犯，再逼你同意验尸倒推此案。抓了林宝后经审讯，他承认刺杀了陆公父，这便误导了我。幸好苏司马之前仔细验了尸。
1: 我发现陆公父是先被人勒死，后被匕首所刺，所以林宝并非真凶。
9: 这个时候最值得怀疑的人就是冷姬。
7: 我？
9: 尸体是你最先发现的，而且你极力阻止开棺，难道 我们不该怀疑您，要不是

0: 是抓捕灵宝时，涂岩丕落网，冷兄恐怕一时难证清白。
1: 我叫涂岩丕，是主簿齐和冷吉雇的我。我只要抓住灵宝，把他带到陆公府的灵堂，交与二位先生，我便能得到四仙钱。接下来，陆离引起了卢参军的怀疑。
0: 此人非常想得到石桥土，故而很有可能杀掉涂上的人，让欧阳权觉得此话不吉利，迫使他低价出售。另外，陆公父的琴确实是被他偷走的，但他没有行凶时间，此人如今在押南州狱。
1: 我也怀疑过欧阳权，他羡慕名士，一心想成为南州第五子。 但由于其商人的身份，每每被四子所轻蔑，因此心生怨恨是有可能的。查探以后发现，欧阳权也没有行凶时间。在我一筹莫展之时，熊刺史帮你。
2: 我？
1: 若不是您邀请我参加湖心亭的宴会，并让我带上 义妹喜君，此案还真有可能成为悬案。裴小姐，我义妹喜君自幼学画，尤善人物。她发现谢公二子就是15年前石桥图上对弈的童子，而那个行凶的老仆也曾出现在图上。画上之人，一个一个亡去。 所以我才怀疑颜元夫也是死于非命。承蒙刺史信任允许开棕，我在验尸时发现，元夫兄的头上有个小孔，在他的发髻间，我找到了这个。钟先生。 从小就在石桥山上采茶种茶，对这个并不陌生吧？我给您提个醒，这个就是百毒虫的蜕壳。
2: 墨疯子，
3: 莫非元夫兄是被那毒虫所害？
2: 此虫长在深山之中。
1: 只有采药之人为了谋取暴利，才会被其所伤。燕元夫，毒虫的黄螯手里买走了两只。黄螯一开始以为是游方的僧人，可事实上，钟兄。 怎么，钟明氏还需要卢凌风帮你不成？
4: 等等。

0: 兄长，原来明氏是个秃子。索司马，你是如何得知我脱发至此的？那是因为上次到府上拜访。 我看见你府上的仆人在驱赶一个卖梳子的小姑娘，
1: 这个是自家做的桃木梳子，驱鬼辟邪的。
2: 再好我也不要，赶紧走远点，不然的话我会挨板子的。

0: 后来我就将那位仆人请到了司马府。
1: 慢慢吃啊，有的是。哎，薛环，快倒酒。
0: 他并没有看见过主人秃头的样子，但从两年前开始打扫你卧房时，他会经常发现大把的头发，而这半年已经没有了。
2: 掉头发是因为你觉得自己得了绝症，过度忧虑所致。
3: 苏司马，你的意思是这一切都是钟伯器所为？
0: 我与袁夫兄是故家，也曾去拜访过嫂夫人。
4: 我夫君为人和善，并没有仇家。去世前一个月一直在编写他的书法拓本，从未出过家门。虽然患有风疾，但之前都是很轻的。
0: 您再想想有没有漏掉什么。
4: 他去世前几日，他的兄长钟伯期曾协查来探望。
5: 兄长，等我把集子编完再去你那里喝茶不就成了吗？
6: 何必大老远的跑一趟呢？你做事情仔细，等你编完啊恐怕得明年了。贤弟啊，你是不是心疼我才不肯叫我带着茶具过来为你煎茶？
5: 承蒙兄长厚爱，实不相瞒，我想你煎的茶想得好苦啊。
4: 钟先生茶艺无双，果然名不虚传，就连这瓶瓶罐罐的都如此好看呢。
6: 啊，弟妹见笑。
0: 我虽不太懂茶，但也知道茶具讲究个朴拙自然，没听说过用琉璃这种奢华器皿的。那日在药铺，掌柜的也告诉我，
7: 您是有所不知啊，琉璃华彩最能克子虫，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不然一旦被它钻了七窍，我们不就没命？
8: 颜元夫是书法大家，身上自然常带墨香，这毒虫俗名墨疯子，钟伯期只要伺机将其放出，那遇害者必是颜元夫无疑了。
9: 兄长，你平日煎茶我可从来没有见过用琉璃瓶子，他们说的不会是真的吧？
0: 陆公父之死有人目击，是他经常救济的一个乞丐，乞丐说他只看到了凶手的背身，因有遮挡，他见到的是一个秃头。那日在颜元夫坟前，陆公父悲痛欲绝，琴弦都弹断了，但陆离偷走琴时琴弦已经被换好。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那琴弦是钟伯期你送的。不过这一次的秃头倒不是刻意伪装，应该是行凶时用力过猛，弄掉了你梳理整齐的假发髻。
9: 钟伯期，你倒是说话呀！
6: 贤弟，看我给你带什么来了，这可是绝好的琴弦呀。
7: 还是兄长体贴入微啊，
6: 不会辜负你古琴圣手的美誉的。
7: 好，
6: 换上吧。我也走累了。等你换好了琴弦，我要听贤弟弹奏一曲。

0: 兄长，你只告诉我一句话，他们说的都不是真的。我冷极只信你，
1: 贤弟，
0: 我太在乎你们了，我才会这么做的。贤弟，
1: 难道这一切真是你做的？
2: 不可思议！你们南州四子不是情义最深，可比金石吗？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他是觉得自己患了绝症，所以想把其他三人也带走到阴间去陪伴他。这种情义，何等自私，何等狂妄，何等残忍！
3: 你为什么要把石桥涂上的每一个人，从樵夫到童子，甚至老仆都害死呢？樵夫，
4: 我们找到樵夫的时候，他似突发疾病跌下了山崖，形状甚是痛苦。你用的是什么毒剂？
5: 我不过送了他一件新衣服而已，
2: 黑色的，且用墨汁浸泡过，
4: 连带还有另外一只百毒虫。对。
6: 还是说说谢家老仆吧。他是自己送上门来的，谢公让他送请柬给我，我请他入室喝茶。只不过，我点起了他内心复仇的怒火。这些人看似无足轻重，只是一幅画上的点缀而已。但是如果缺了他们，
0: 这幅画就不完美了，不完美！
6: 郑伯奇，你疯了？你就是个疯子！你就不怕在九泉之下，元夫公夫找你算账吗？贤弟，我得的是绝症，我最多只能活三个月呀。我死之后，与你们三人将阴阳两隔。 我在地下受不了，你们在人间也会受不了啊！所以我决定，我要把你们其他三子都带走，我们南州四子在黄泉路上作伴，还可以一起听琴、喝茶。
0: 住口！你太可怕了。

0: 姨啊，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老规矩，给妈妈写个便签吧。
2: 来了来了。
0: 妈妈，我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3: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0: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0: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
2: 等等，能再问个问题吗？
0: 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

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那怪兽可是人形，
1: 飞也，其头若野猪，那为何不叫它野猪呢？它瘦，它比野猪瘦多了，那腿又长一些。
0: 站立，对，也可爬树，
1: 对，
0: 那必是野人武艺。好女刘十八，竟敢吃人肉！哈哈哈哈哈！看你面色，谅也不敢。
1: 是啊，是啊。
0: 明儿早上带我去看看你射的那个圈套，我也想见见你说的那个怪兽。好啊，好啊。
1: 好像有人来了。哎呀，不能，这荒野废弃的，来临一位将军，一说偶然，还怎么会再来人呢？
2: 可我怎么听见有敲门声呢？有吗？有，
3: 过路人遭此大雨投诉，碰上了便是缘分，尽管收留，我一起算钱。
2: 啊啊，好嘞！
3: 南州凌云观马不从，求速一晚，
2: 此意已废。
3: 心意染在十里之外，该去那里投诉？来，且慢。实不相瞒，我怀里抱着乃名震长安的大画师张轩的成名作《石桥图也》，此画价值连城啊！若被雨浇，我可没法向公主交代。我这项上人头都抵不得此画的一角。求小哥收留，也算救我一命。
2: 只是这驿馆不干净啊。没事。
3: 我可以自己打扫，
2: 不是这个意思。莫非有鬼？就是啊，那就更不怕了。我在观中专修降魔伏鬼之术啊，我可以帮你驱除恶鬼，还不收钱？
3: 可好？
2: 哎，既然你非要住，那就依了你。不过，先前来了位大将军，脾气有些古怪，你可一定要小心啊。
3: 老人。
2: 了然，凌冠麻不同，见过将军。麻不同，道士。我收回我刚才的话。将军，这是何意啊？哎，也没什么。
0: 哦，你要吃点什么？贫道过午不食，哎，不像某些酒囊饭袋。说谁？我乏了，这右上房空着呢吧？我先睡了。站住！大胆道士，本将军在此，你还敢抢右上房？
3: 贫道此去长安是给公主送画的，你凭什么跟我争啊？公主，我奉命北上，为天子驻守边关。你拿公主吓不到我？
0: 戍边的将士多了，你够得着天子吗你？你就够得着公主吗？
3: 当然，贫道会降妖伏鬼，公主已经答应我了，会保举我当大官的。
0: 若你这种人都当了官， 朝廷当真就没救了，有什么？
1: 哎，在哪？
0: 刚才不是说这驿馆不干净吗？你这道士血洒于此，以后你这驿馆也就干净了。啊！

0: 你这道士，你怎么敢顶撞大将军呢？哦，我不跟你争，我住左上房还不行吗？呸！你个道士就不该住官驿，凭什么跟我平起平坐？刘十八，
1: 在呢，
0: 随便找个柴房厢房让他住住，等雨一停了就让他滚。
1: 好，哎呀，你。这种武夫面前逞口舌之快是要吃亏的。
2: 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在公主面前告他的状。
1: 好好好，回头我帮你打听仔细了。我带你住右厢房第一间，那个屋很宽敞，比上房不差。待会儿我再拿些好酒给你暖暖身子，消消气儿。
2: 嗯，你这一族倒是懂事儿。他日我若是富贵，我不会忘了你啊！

0: 你早点歇息啊！等等，这一路乏得很，烧桶热水来，给我洗洗脚。好嘞。还有酒。
1: 留下，共饮一杯。哎呀，不行啊！你将军还要洗脚，喊我伺候呢。此人如此跋扈，最好今夜就让他遇见鬼。琼，您的月俸还总欠着，更别说我和手下的一帮兄弟了。甘棠一所入。 我一直是跟大家分的，如此兄弟们才有尽头查案子，不是？你闭嘴！你身为朝廷命官，自己这犯案成凶，还有脸在这儿义正言辞？请苏司马放心，像他这种丧心病狂之徒，本县令绝不会有半点袒护。刘十七。
0: 你背着苏县尉攒了这么多金银财宝，却贪得无厌，不愿早日逃脱。若刘十八被抓之后，你跑了，我还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你。苏无名，我怎么没有早点把你认出来呀？我要早知道你是上次坏过事的苏无名，我就应该让刘十九将你撕碎活吞了。你杀了自己的父亲，刘十八仍念及你们的兄弟之情，虽不情愿，但他还是跟你们一起留在了甘棠驿。他一个人担下了所有的罪名，就是为了保全你和刘十九。你心里。
1: 有没有惦记过他？有没有跟苏县尉谈谈条件，为你的兄弟讨条活命？没有，他早该死。那老头子从小就对他偏心眼，我恨死他了！在甘棠驿这几年，要不是他从中作梗，我们杀的人更多，我们抢劫的金银财宝也更多。 我娘当时要是只剩我一个该多好啊！我这么聪明，还讨得女人喜欢，我一定能过上大富大贵、潇洒快活的日子。<笑><笑>

0: 师傅，您说这三兄弟当中最可怜的是刘十八还是刘十九啊？
1: 你这半晌没说话，一直在想这件事？
0: 是啊，我从小穷苦，没想到这世上还有比我更苦之人。
1: 王县令是个好官，那刘十八并未伤过人，也许可以保住一条命。苏子曼，你在想什么？
2: 哎，我在想不出十日我们便可到南州，若到时我这胡子没长出来，我这副面皮让人看着，我得多尴尬。
1: 那我们就快马加鞭，8日之内到达。我倒是要看看苏大司马有多尴尬。走。

0: 卢三军，你有心事？我心里有事，你哪只眼睛看到的？
1: 我俩都愿意跟着您干。
0: 我卢林峰在这天天下雨的南州，还有什么事可做？哦，
2: 我听明白了，您是闲着南州爱下雨，其实也快了，再有半个月。
0: 什么？一个月？
2: 黄梅天吗？
0: 还要一个月？
2: 这黄梅天。最适合的就是喝酒睡觉做梦。
0: 我感觉我整个人都要发霉了，
2: 要不一会儿找酒馆喝点酒去？
3: 哎，好呀。

0: 这是谁呀？
1: 是中郎。
0: 哦，对，就是他。嗯，
2: 他是何人？
0: 乞丐，打小在南州街上乞讨为生。
2: 可又偷窃前科，

0: 走了，快追呀！
1: 还真不是他偷的，那些宝贝被藏在隔墙之中，应该是修建文庙的人存放的。
2: 啊，对，那文庙修建的还挺气派。文庙是谁修建的？
0: 无名氏。
2: 啊，是这样的，10年前啊，有人出了一大笔钱，在这南州城内的小石桥山的山脚下修建了一座文庙，但是出钱的人不愿意公开身份，所以大家都说是无名氏。听说是个老者，早已作古，没有后人。
1: 香火可望，
2: 建成之初还行，后来就没有什么人去了。哦，近3年有2个举子在那里读书备考，问过了，也都跟这些宝贝无关。
1: 这个动了，虽未偷窃，但。

0: 这个人呢，他是个大富大贵，但是他一天到晚就是在家里边吃饭，连见财起，想聚一己有，也真是可恶。他还赖着黄梅天，说下雨没法上街乞讨，饿得天天做梦，梦里都是大富大贵。所以啊，他认为那些宝贝是他自己的，这不胡说吗？你账册20，让他账上交去，
1: 啊。

0: 求孔圣人保佑，王夫君这次一定能考取功。
1: 别念叨了，过来，喝酒去。
2: 我可不胜酒力，再说了，我要是喝醉了，如何回家？
3: 回什么家呀？回到家，你不还是一个人吗？
2: 放肆！他可是你的同窗，你就不怕他知道？
3: 怕什么？他去城东的书库买书了，我算着时间，一时半会儿他还回不来。

0: 是你啊！你怎么在家呢？我不在家能去哪儿啊？刚才什么声音啊？喏，你不在家，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床上，万一进来贼，我就把它踢下去，可以把贼吓跑。我刚才听见动静，还以为……谁想到是你这个贼！ 什么时候回来的呀？鬼鬼祟祟的。我刚回来。还知道回来啊？你干脆一直住在文庙算了，省得明年考不住又赖我。娘子，你别生气啊，我这不是回来看你了。你还知道家里有个娘子在等你啊？
1: 今晚我在家陪你便是。娘子，你这个下午当真没有出去啊？这下
0: 了整日的雨，怎么出去啊？我一直都待在家睡觉呢，就是好像做噩梦啊。
1: 回头我给娘子买一把桃木剑，挂在床头，看哪个小鬼还敢惊扰娘子。
0: 夫君，你真好。不过，既不是小鬼，也不是夜叉，是梦见被一个无聊之人拿一堆书砸了头。
1: 拿书砸了头？
0: 是啊，我就是做梦去给你送衣服，可你没在庙里。 我就顺便去祠堂拜一拜孔。

夫子，保佑你明年可以金榜题名。却不知被哪儿来的狂徒，从窗户扔书进来砸中了头，到现在还觉得疼。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午张宇正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当江南烟雨晕染开山水画卷，上虞无疑是独特的所在。这里人文渊薮，明德上现，这里山水有韵，创变笃行，时光不疾不徐，递出全新的名片。会稽山花开，一代书生王羲之提笔书就上虞帖，那一挥而就的行草，以山水之灵为基，汉墨之乡为实，沧海桑田间仍是灵光流转。墨意百转千回，连接古往与今来，这方水土的人们就滋润在千年的底蕴之中。上虞吟一方醇厚时光，书一卷诗意未来，向世人发出时代的邀约。历史与文化带来穿越时光的力量，创变与笃行铺开迎接未来的坦途。在这方水土上，品质能级提升，全域和美惠民，高质量发展，让这座城市喷薄出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近月远来，青春之城，让城市与人才双向奔赴。千年前，汉墨流芳层层描摹出上虞的形与神。千年后，这方水土延续着浓墨重彩，以排头兵的姿态，不断谱写更加美好的明天。今在上虞，遇见未来。新时代上虞精神，明德上贤，创变笃行。明德，史记载，天下明德皆自虞地始。因顺而得名的上虞，闻名早批人伦卓异，是中国孝德文化之乡。孝德在上虞世代相传，至今绵延，是为明德之本，用明德引领风尚，汇聚其推动时代前行的磅礴力量。上贤，上虞灵秀的山和水，终育出众多的才俊硕彦，鸿儒巨匠，镌刻着达人杰士、史不绝书的历史写照，尊崇人才，求贤若渴，中国乡贤文化之乡的名片熠熠生辉。创变，虞山顺水间，更孕育着蝶变的勇气与张力。从陶到瓷的窑火烧变，中国绝手的百炼成钢，迸发出陶沉铸新、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这座城市正以青春昂扬之态，上演着创新变革的速度与激情。笃行，沃野平畴，沧海桑田，鲜果飘香，光厦万千，深耕热土，躬躯先行的群像身影频仍闪现。时代经过这里，让一个个梦想开花结果，行动落地生根，将一份份执着回响于城。明德上贤是历史维度的高度提炼，是引领上虞人民的精神力量。创变笃行是新时代的发展要求。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二位举人，昨日独孤侠叔一直没在庙里吗？中午吃饭时还在。他说午后要到东城函谷书铺买书。那这个独孤侠叔家里都有些什么人？他家有娘子，无儿女。那娘子偶尔到庙中送些换洗的衣服。
1: 接着往下说呀。
0: 没了，
1: 没了。
2: 我儿啊！
3: 主人。

0: 你先起来，啊！你先起，爹，爹，我儿几句你秒毒手，如今被害，你还我儿性命！你还我儿性命，我的儿啊！你还我儿性命，我的儿啊！
1: 我去寻那独孤侠说。

0: 独孤侠叔，在。行色匆匆，意欲何往啊？
1: 你是何人？为什么拦我？
0: 南州代司法参军卢林峰。
1: 司法参军，找我做什么？
0: 我问你去哪儿？
1: 我去长安备考，怎么了？听说你幽居文庙苦读3年，
0: 为何今日突然离开南州去长安备考？你虽是官差，但你这种问题，我无需回答你。你要干什么？柳有求死了。
1: 还请上官一定要缉拿凶手，为我同窗报仇啊！
0: 早不去长安备考，晚不去长安备考，偏偏在柳有求被杀后走人。独孤侠叔，这也太巧了吧！
1: 我曾两次落榜，故而在南州苦读3年，现如今胸有成竹，所以不惜跋山涉水，想要早早的赶去长安，准备来年春天的考试，这才……
0: 我问你。
1: 昨日午后到友初，你在哪儿？因为原打算今日即去长安，所以昨日午后我就去城东的函谷书院，又买了些书卷，《长安路遥》也好在路上温习。
0: 去了多久？何时返回的文庙？
1: 书铺离文庙不近，路上飞了许多时间。我买完书之后，本欲回文庙和柳有求告个别，但又想到。 柳有求并不赞成我去京城，故而私。

0: 前想后，便中途折返，直接回了家。独孤举人，你妻去哪儿了？去长安备考，最快也得明年春夏回返。故而我妻青红，今早回了贺县娘家。明年我若考中，便去把她接回来。但若考不中，
1: 我也没脸再去接他了。南州到贺县都是山路，远且险，你妻回娘家，你都不送送？
0: 青红婆辣，每次回娘家，都是带着面衣就上路了，都是自己走。为了考取功名，
1: 你常年住在庙里，妻回娘家也不送，这青红在你心中也无足轻重啊。
0: 我心思都在读书，所以。你刚才说刘有求是反对你到长安备考的，你二人可因此产生过矛盾？
2: 是有过争吵。
3: 不过那都是几日前的事了，最近两日他不理我，我也没有理他。那昨日呢？你在离开文庙之前，可曾跟他有过争执？
2: 昨日，别听青红胡说。最近阴雨连绵，弄得人心神恍惚。我再想想。
3: 昨日好像并无争执啊，好像。昨日肯定没有争执。刘秀他不是我杀的，我一介书生，比总理见了杀妻的都多，怎么可能亲手杀人呢？这两者之间并无关系。
0: 很多杀人凶犯平日里都是胆小如鼠，但在特定的情境里，就会心狠手辣。我没有说刘有求就是你杀的，刚才也只是例行讯问而已。罗三军，我看可以放他走了。
4: 死什么？不能放他走啊！
0: 在这里，是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啊？走吧。不过，在案子没有查清楚之前，你不能离开南州。
2: 知道了。可，倒水，倒水。
5: 陆凌峰是不是醒了？啊。
6: 这怎么不敲门就进来了？别盖了，之前我给你治伤的时候，就是喜君小姐帮你脱的衣服。什么？啊，师傅，你已经昏过去10个时辰了。我家小姐之前一直守在您身旁，我看她实在太困了，所以才过来让她休息一会儿，替她的。
5: 岂有此理！
7: 你是我徒弟，你不守在床前照顾，怎么让你家小姐操劳？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周郎降到了南州以后，变得风趣了许多啊？何来风趣？我只不过是苦中作乐而已，还号称心怀天下，差一点就死在这偏蛮之地。徐欢之前教训我教训的好，我连
0: 这个南州的代司法参军都做不好，还心怀社稷。中郎将能发出这番感慨，可喜可贺呀！你少嘲笑我。嘲笑？我是奉了刺史之命来探望你的伤情的。
1: 放心吧，有我在，他死不了。你可以跟。

0: 刺史说，救他活命的是我，可以在望宾楼摆上一桌，好好谢谢我。这种小事儿还需要刺史？我的俸禄也请得起啊。
1: 平时那么小气，今儿怎么这么大方？
2: 我饿了，能否给我带一份老少相携回来？
0: 哎呀，饿了好，饿了好，鸡汤不行啊，太油腻了，米汤最好。
3: 我去做。
0: 哎，等会儿我还没说完呢，光要米汤还不够。
4: 到底怎么回事？

0: 外面一直在下雨，我还以为你不会出去。啊，苏司马，原来是您啊！哎，吉祥见过苏司马。啊，后山草木茂盛，总有山鸡出没。雨天它们不好飞，又赶上闲暇无事，我便打了两只回来。嗯，只可惜不能炖给那二位举子吃了。嗯，我给您倒茶。
1: 我还真渴。苏司马，请。我的茶太差了，苏司马别见笑。嗯，
2: 中原人很少喝茶，这对我来说就算好茶了。
0: 你爱看书？哦。
3: 很多都是二位举子放到这里的，有时候闲着无事，我也翻阅几下，打发光阴。
0: 这是个好习惯，我最欣赏爱书之人。多谢司马赞赏，我这也是近朱者赤。若无二位举子在此苦读备考，我又哪有机会被书香所染？吉祥，斗胆问一句。 杀害刘举子的凶手，可否拿到？
2: 还没有，我此番前来也正为此事。这雨下的呀，确实容易让人。

0: 记忆恍惚。我来是想问问你，还有没有什么线索？上次你忘了说了。
1: 这
0: 上次我就见你欲言又止的样子。
1: 没，应该是没有线索了，我都已经说了。
0: 季翔，命案非同小可，你应如实禀告。
1: 二位举子对我有恩，我要是背后说人坏话，那岂不是枉受夫子荫护了？
0: 早日查清此案，才是对死者最大的慰藉。
1: 好吧，那我就都说了。
0: 说，
1: 其实独孤侠叔曾扬言要杀了刘幽秋。
0: 这是何时的事儿？
1: 应该是十天前。东郎也听到过。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说，为什么？刘幽秋，你竟然逼着跟我说借口！
1: 到底想怎么样？
2: 说啊！
1: 东郎，你干什么呢？
2: 快说！说啊，刘幽秋！
1: 你疯了吗？
2: 是，我疯了。那也是你逼的。刘幽秋，我要杀了你！
1: 好，来，对我下手。你看刘幽秋，我刘幽秋能死在你手上，总比被我爹打死强。来啊，拿着，来啊！怎么，不杀了？我还以为你真的对我下得了手呢。反正我对你。下不了手。

不知是何原因呢？好像是独孤橘子怀疑刘有求勾引他妻子。青红经常来这里吗？每隔10日左右来一次吧。独孤侠说的怀疑，可有证据？好像是有一次青红来，正好赶上独孤橘子出去了。那刘有求。 具体怎么回事，我没有见到，可不敢乱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设备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烩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6: 人心准，秤才准。
7: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8: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

0: 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阳眼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阳眼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阳牌眼藻防伪商标。
1: 20世纪30年代，自从纽约帝国大厦的建成，超高层建筑逐渐成为全球各大都市的灵魂。它代表着一个国家在全球建造技术的水平和经济繁荣的象征。而在中国首都北京，一个具有东方神韵的高楼正在拔地而起。
2: 现在冬天已经来了，那么对于低温下浇筑混凝土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提醒总包去配备。
3: 我叫王武仁，目前我在领导的一个团队，我们在开发建设北京 CBD 核心区528米的超高层建筑。那么中国尊是目前全球北纬39度以北的最高建筑
2: 结构建筑。
3: 超高层建筑啊，它不仅是一个城市的地标，而且呢还能够体现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它的经济的繁荣的程度。它不仅是一个建筑设计、施工技术，包括材料、设备，其实都是一次当时代的一次最高水平的一个展示。中国尊建成之后，那么除了它的高度哈、和它的现代化的特征。另外呢，它和周边的一设施会共同形成一个高楼群的一个形象，我们会吸引更高端的外国企业入驻 CBD， 对北京经济发展的贡献可能是不言而喻的。
1: 中国尊大厦总建筑面积43.7万平方米，地上108层，地下7层。北京从2010年起才有了一座超过330米的高楼国贸三期，今后中国尊大厦会成为首都的新地标。这样一座东方神韵的高楼，从设计到建造经历了非常多的曲折，这让罗能军费尽了很多心血。
4: 样板层那个，说是那个机电的末端和装饰的事，好像是出现问题。整个中国尊项目的生产管理由我来主导推进，分管设计、工程、机电和运营管理。中国尊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独特的。我们中国尊的下部是方，顶部是圆，叫天圆地方。因为所有的全球的超高层都是下面大上面小。但是我们中国尊项目是在上面又张开扩大，应该说对整个的建筑和建造过程提出了挑战。
1: 整个工程从2011年四月由 KPF 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进行概念方案的设计，再由北京设计院做施工图设计5年，中建三局从2013年开始进入现场施工。在施工过程中，罗能军一直参与将设计图可施工性与北京设计院进行精密的配合。
4: 我最深刻的感受，原来在做计划的时候，可能我们改了20多版，有时候到晚上到要改到12点多，基本上每周要去现场巡视一次。我去现场主要目的是要看看，就是我们原来在设计阶段提出的技术规格时候的要求，我们的施工图纸在现场是不是按照这样的在推进和实施。现在顶的话，顶一次一般得多长时间？4到5个小时顶起来。对，
5: 然后对，现在咱们钢结构的那边，然后就处理了，把那个外框一圈全部都给拆了。对，
4: 哦，切掉了。
5: 钢平台，对，钢平台外框一片。
1: 任何一个超高层建筑的建造阶段，都是各部门全力配合的成果。要想将天马行空的设计图纸转化为突破天际的北京第一高楼，负责实体施工的部门担负着巨大的压力，而胡康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5: 我现在目前从事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建造工程师的一个工作啊。因为这个超高层呢进行建造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当每当咱们盖好了这一层之后，然后咱们要把这个钢皮材进行一次顶升，然后才能进行下一层的一个作业。

0: 咱们工人能够在这个平台上面安全的去进行下一层的施工，这个过程大概需要4到5个小时。
1: 简单来说，顶升就是建造过程中的楼顶平台加高一层。中国尊从建造好基底主体到现在平均6天一次顶升，根据不同高度，每次平均顶升4米左右。最快的时候，一个月能顶升7次。但是随着北京入冬，天气问题也打乱了中国尊的顶升计划。
0: 目前咱们这一块最大的困难，咱们的楼盖到了400米之后，楼上的温度可能跟楼下的温度都相差5到10度，所以说咱们的机械运行都存在困难，作为咱们的建造工人承受的压力都是越来越大的。
2: 来，我们这会开个会啊，那个说一下今天晚上这个顶升的这个事情。今天根据咱们现场的实际情况，咱们这个中国尊项目的第84次顶升作业。

0: 找各单位的负责人去签个字，然后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告知，好吧？好，那行吧，咱们分头行动，好吧？
1: 夜幕降临，此时的北京气温已经为零下九度，在410米的高空平台，寒风瑟瑟，显得更为寒冷。今晚的顶声是北京入冬以来最寒冷的一次。
2: 报价组，报价组，消防消降是否已经完毕？消降是否已经完毕？
3: 89组消降完毕。
2: 电组、支撑组，支撑组消降是否完毕？完毕后回复。
4: 支撑组所有消降完毕。
2: 好，收到。王号，王号，塔吊是否配平完毕？
3: 一氯化组消降完毕，塔基一氯化组消降完毕。
2: 收到，收到。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请大家各就各位，各就各位，我们马上准备开始顶升。
0: 因为咱们顶升的时候，自己也会带几个工人去进行一些检查和处理一些问题，然后跟工人聊天，工人给我们讲说，他早上5点钟就起床，5点半、6点钟天不亮就到这里干活，想一想自己也就顶升的时候那么待一会，也觉得其实也算不了什么。
1: 每个中国军顶升的夜晚，都是这130名夜以继日的工作人员，在保证安全和效率的情况下，见证了中国尊的一步步建成。
4: 中控室，问题处理完毕，已经可以顶了。
2: 收到，收到。
0: 因为我是12年参加工作了，到今年已经5年了。然后我到中国尊项目来，已经参与过30多次顶升了，看着中国尊一步一步、一点一点的到现在的400米，然后包括将来的封顶。从事这样的一份工作，我觉得很开心，能够让自己去经历这么一个过程，还是很好的。
1: 中国尊的建筑过程，凝聚了数千人的不懈努力，他们正在借助智慧和双手，构筑起超级城市的天际线。

0: 演员活着，戏就活着。文戏彩铺台，武戏慢慢来。武戏不能毛毛躁躁，文戏却要节奏强烈。精华物具，大开大合，大补大补，想脱颖而出，至少下十年苦功。物具名家娄胜，中国戏曲梅花奖得主，犹如一支向天而歌的大天歌。
1: 在我小时候，最开心的事是趴在村子的戏台前看大戏。小学毕业之后，我扛着一袋米、一罐梅干菜、一双白球鞋，开启了我的物具之路。行来数往，一坚持就坚持了20多年。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这首小诗相传是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7岁时所作。这个孩子发现了红掌拨清波的水下动力，骆宾王一生都有这种向天而歌的骄傲，他志在天下，曾从军西域，后入蜀平叛。他还写下气吞山河的《讨武曌檄》，让目空一切的女皇武则天也为之折服。向天而歌的娄胜也像骆宾王一样骄傲，他的《临江会》《断桥》《火烧紫都》3出大戏，3种风格让观众击掌叫绝。精华古称五州，地处浙中，三江交汇，号称浙江之心。那只唐诗里传

0: 千年的鹅，正是咏叹精华、自信高歌的最佳象征。向东，直通浙东唐诗之路；向南，连接瓯江山水诗路；向西，通达大运河诗路，沿江而下，穿过骆宾王嬉戏的乡野，转到娄胜的故居舞台，就能打开一段城市传奇。活着，就是向天而歌，精华从来不敢寂寞。人生如戏，戏如人生，一切因你而美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刘明在这里上张宇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3: 来，刘明在这里上虞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找鱼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是尿症也尿里，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本本，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
1: 不过我们再讲。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器物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是什么？所以我也不好说。
2: 来福，你要是竞标不成功吧，这钱能退了。
3: 说什么呢？这刚开始你就说这么丧气的话，咱们大家一起努力呗，是不是？
4: 想知道事实还不简单啊？我家老头在审查小组，问他不就知道了？
1: 越是这个时候，事务越得避嫌。他已经退休了，厂里是因为信任他才让他去审查小组的。那么多双眼睛盯着，我可不能给师傅找麻烦。
2: 天不说地不说，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
5: 对呀、啊，我们只是访谈一下敌情，又不是原则性的问题，有什么的呀？哎，
1: 不行，
3: 要不然咱先试试，实在不行咱再撤出来。
5: 对呀、啊，
1: 我觉得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把标书做到最好。虽然我们不知道对方什么情况，但是我相信我们肯定没有问题。这次我去上海，他们看中的就是我们标书中的网络营销模式这一块，他们特别感兴趣，所以才给我们投了50万。哦，
3: 网络营销，这俩词儿分给我倒是挺明白的，合在一起我还真不懂什么意思、啊。
1: 大概的意思就是在互联网上的一个销售模式吧，具体我也不太懂，是一朵帮我想的。
2: 哎，不是，他们就因为这个给你50万？
1: 什么？
2: 哎，有钱人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1: 我觉得这个网络营销还挺重要的呢。我还得回去正经问问一朵，或者是学学电脑的人。
2: 学电脑的人，我认识啊。前院有个小孩叫赵小军，他就是学电脑的。
1: 哎，那行，你帮我问问他有没有时间呗，明天把他叫过来啊。晚上我刚好再去找他牛叔，帮咱想想标书的事儿。
2: 行，那我现在就去。
5: 你知道？
1: 吃两口吧。
5: 没事。
6: 一会儿我们再点个甜品啥的，我可不想那么早回家。
5: 为什么？
6: 我是忽悠我妈出来跟你约会的。哦，早回去的话不得被我妈叨叨呀？
5: 跟我约会？不是咱俩约什么会啊？
6: 只能委屈你了。我们家那老同志生怕我嫁不出去。你说我一个职业女性，至于吗？
5: 这就对上了。我就说我爸最近怎么老跟我提你。然后说什么让我没事请你吃个饭看个电影什么的。哎，那碧莱福是不是也遭到盘问了？
6: 谁知道呢，他跟前女友复合了呗，不知道上面腻歪去了。

0: 刘叔，看了这么半天，行吗？
1: 你这个技术标的阐述里提到的，必须要保留整车生产线，费力不讨好啊。
0: 刘叔，自行车制造是我们飞翔的根，这件事儿它无论如何都不能变。而且在外观设计上，我也跟进着国外大厂的脚步，一直在学习和更新信息。现在我们缺的只是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1: 来福，不错啊，听你这么说，我这心里踏实多了。你呀，特别像我年轻的时候，工作上的事定不下来，心里就不踏实。还是悠着点啊，别老熬夜啊，要好好保养自己身体。
2: 刘叔，我才多大呀，您就让我养生啊？走了点，您还是督促督促丽阳吧。你看这都几点了，他还没回来呢。
1: 丽阳今天去电视台跟一朵开会去了。再吃个饭，哎呦，估计今天晚上回来得晚了。
0: 他们最近确实挺忙的。你看，丽阳从国外回来之后，我还没见上呢。
1: 好，
0: 行吧，刘叔，我不跟你说了，我早点休息啊，我走了。
1: 你也早点休息啊。
3: 不是，刘叔怎么关心你个人问题了？他以前不这样啊。
4: 其实我有喜欢的人了。
3: 真的？谁呀？那你怎么不告诉刘叔呢？
5: 不会是外国小妞，不好意思说吧。
4: 哪有什么外国人啊，你别瞎猜。
3: 那本土的更好啦，无非就是大一点的、小一点的，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小孩儿，

0: 他比我大，离过婚，还有孩子。你想好了？我想清楚了，我不在乎你和孩子。
1: 宁口姐，
0: 你控制一下自己。
1: 对不起，你让我缓一下啊。那你俩到什么程度了？没什么程度啊，就他一直对我挺好的。 我就问最后一个问题，妮蔻姐多大呀？
0: 比我大一点儿。
1: 一点儿是多少点儿啊？
0: 11岁。
1: 那刘叔肯定不同意。

0: 回来了，心情不错呀。我哪天心情不错？坐坐坐，别坐，坐坐坐。
1: 干嘛呀？
0: 坐坐坐。来，你帮我讲讲这个网络销售的事儿呗。说话呀，好好的，我想好久真想不出来了。你快帮我讲讲，快，陈一多老师向你学习啊。
1: 行吧，那我就浪费我的5分钟时间跟你讲讲。
0: 谢谢。
2: 困了就早点回去休息吧。你看都几点了？
3: 关心人的话你都不会好好说。如卖场的这么大的事儿，我作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我能不好好选择一下吗？啊，
2: 真是。
3: 把那电视关小点声。
2: 知道了，肥羊厂的老。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呀？建个网站？
1: 现在我们可以，你先聊吧，我去睡觉。
0: 喂，亚娜怎么了？
1: 吃饱了撑着才帮你，找你亚娜去。
0: 不是，怎么说撤资就撤资了？好好好，我这就下来。

0: 莱福，我也是刚得到的消息。是不是我们的规划还是有问题啊？我们可以按照他想要的方向进行调整。杨总他跟我说，他是觉得有风险，再加上他家里突然遇到些困难，可能确实不太方便吧。不是，不是都说好的吗？
1: 好意思啊，莱福，本来是一件好事，我没想到结果能成这样。严楠，虽然投资没拿成，但是我还是要谢谢你。钱的事儿，我再想别的办法吧。我在上海呢，还有一点积蓄。
0: 不多，20万，你先拿着。我是看好你的。
1: 算了吧，我知道你不是真的看好厂子。
0: 当然，我是因为你毕来福这个人，你拿着。
1: 梁楠，你帮我已经够多了，真的，我非常感谢你。但是这个钱，我真的不能。

0: 这样吧，这钱呢，先放我这儿。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什么资金的问题解决不了，你一定过来找我。就是说，我不借给你，京郊这事儿你就放弃了？
1: 不然呢，我真的是尽力了。
0: 也不是说不能借你，
2: 真的假的呀？
3: 十万。

0: 请苗公子标书，
1: 你赶紧拿回去。
2: 师傅知道你麻烦了。
0: 老头心里不可能不清楚，你赶紧看。
2: 我打听过了，这个朝华是做服装起家的，全厂工人1000多人，目前主要做的是国外服装的贴牌生产。老板。

0: 之举啊。
1: 飞翔现在的效益是不好，技术也比不上其他的国营大厂，这是事实。但是飞翔的工人们对工厂有感情，有技术，有干劲。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干贴牌代工也好，替国外的大品牌产零件也好，只要飞翔的人心不散，我们就能跨过轻工业发展进程里的这一阶段。我个人认为这不是冲动之举。
0: 李来福，你现在要集资投标，承担未来的风险，这究竟是工人真正的意愿，还是你自私的一厢情愿呢？
1: 飞翔的工人们怎么想我很清楚，至少比每天坐在办公室里的您清楚。如果每个企业都不讲企业精神、品牌价值，都把效益看作第一位的话，那就再也不会有中国品牌。

0: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2: 好的。
3: 宝宝吃饱了吗？
4: 吃饱啦。
3: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3: 你好，
4: 我要一个打包盒，
3: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极象学堂，先进制造业印记。
2: 大家好，我们是上虞极象，今天我们向大家来介绍一下上虞的先进制造业。哇，他在听谁指挥呢？
3: 极象科普时间。大家好，这里是未来工厂，在这里我们看到最多的就是机械手。那么它是怎么工作的呢？首先由 MES 系统发出的指令，物料在自动化生产车间排队赋码，赋码后的物料随即进入每道流水线，在机械手的操作下焊接、涂胶、组装，蜕变成一件件成品。这里每条生产线上都安装着电子显示屏，上面实时反映着对应生产线的设备运行情况、产量、能耗等。工厂可提升20%产能，减少故障停机时间80%以上，降低维护成本50%以上，降低人力成本35%以上，提升平均故障间隔时间50%以上。2023年5月，上虞区制造创造化、创新化、科技化，在浙江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考评中获全省第7、全市第1，夺得首批浙江制造天宫顶。
1: 巧夺天宫，上虞制造。喂。
4: 老婆，你看农行
5: 工程呢，大概总计是4公里左右，已经全线完工了。泵站也包含3座，也已经完工了。沪表工程呢是现在是4个自然篇，东城自然篇呢大概工程量完成了70%左右，坪山和丁山两篇呢完成了30%左右。完工日期呢预估在7月份。
6: 在项目施工推进过程中，工厂也面临诸多现实难题。村落地处富士山高山区域，地势落差大，山路蜿蜒，供水管铺设地形复杂，工程建材、机械设备搬运极为不便，大幅增加了施工难度与建设成本。
5: 它这里是一个景区的一个村庄，游客和平常的村里的老人的行走安全也比较受影响。第三个呢，就是修复难度比较大。它都是一个防护的建筑，包括地面，包括墙体啊，我们修复起来的要求标准就很高。
6: 面对施工阻碍，施工队伍采用人力转运、分段吊装的方式，一点点将管材设备运抵作业点位。面对景区游客密集的情况，合理划分施工区域，错峰施工，兼顾施工进度与游览安全。在古建保护方面，施工人员精细化作业，采用随挖随修的施工工艺，在保障工程质量的同时，用心守护古村落整体风貌。此次供水工程完工后，不仅能让富士山上的高山村民早日用上干净便捷的自来水，改善山区饮水条件。

0: 建，还能进一步完善乡村旅游配套设施，为文旅产业长远发展夯实供水基础。全媒体记者赵丹、杜海炯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一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上虞区水务物资贸易有限公司是区水务集团下属企业门店，现重装升级，强势归来，引入更多一线品牌，包括中材管道、美标卫浴、施耐德电控设备、格兰富污水处理泵、名扬不锈钢管配件、汉威智能节流井、天行健直饮水机、京城水表、 ATT 智慧化集约泵站、浙江杭州美仪电子流量计及各类阀门等。全新亮相的水贸门店将以更优的产品品质、更完善的服务体验继续陪伴新老客户。咨询热线0575-8122-6088。门店地址：百官街道横里西4区18号水务集团边。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

0: 正月十三这天，晒佛仪式如期举行，娇巴也参与其中。上百名僧人将长达百米的巨佛唐卡抬上晒佛台展出。
1: 我们画这个唐卡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算是一种修行。造好了一幅唐卡，对我们社会也好，对我们算人类也罢，都是做了一件好事。每一幅唐卡，每一幅唐卡的故事，它总结起来都是向往美好的生活。
0: 一如工作的缩影，近年来全区坚持四前并举三方共管策略，累计投入超2300万元，完成校园灯光改造，配齐可调节课桌椅，建成35所示范型视力健康指导站，建立1年4次视力筛查机制，每年为近9万名学生开展近视普测工作，近视防线前移至低龄家庭教育一线，实现早监测、早预警、早干预，创新2类5级预警体系，保障学生每日户外活动时长，深化家校协同，凝聚防控合力。截至目前，我区学生近视率稳步下降，爱眼护眼已成为校园新风尚、社会新共识，共同为青少年擦亮心灵之窗。
2: 我区始终把青少年视力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将近视防控纳入教育综合评价，压实学校主体责任，强化部门联动，深化家校协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防控措施，健全长效机制，久久为功，守护青少年清晰世界，为孩子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0: 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3: 为进一步增强居民垃圾分类意识，引导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我区将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持续开展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主题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系列活动。区综合行政执法局、区供销总社联合各街道，在主城区多个小区有序推进宣传与实践活动，推动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
0: 上午，活动在博文新村中心花园启动，吸引了近500名居民参与，现场秩序井然，气氛热烈。活动摒弃传统说教模式，通过分类模拟投放、分类大转盘等趣味互动游戏，让居民在轻松氛围中巩固分类知识，纠正投放误区，切实提升实操能力。志愿者现场讲解分类标准、投放规范及可回收物资源价值，并针对日常疑问逐一解答，推动分类知识从纸上落到手上。活动现场还设立可回收物有偿回收专区，居民凭旧物兑换积分或日用品，直观感受垃圾变资源的实惠，有效激发参与热情。此次系列活动既是落实上级垃圾分类部署的具体行动，也是推动绿色低碳生活方式落地的生动实践。通过趣味互动、有偿回收、分层培训等多元形式，有效提升居民对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率，助力实现从要我分类向我要分类、我会分类、我善分类的转变。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化宣传引导，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垃圾分类成为全民自觉行动，让绿色低碳新时尚融入城市肌理，共建干净整洁宜居的人居环境。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4: 小龙虾是夏季消费热点，其质量安全关乎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连日来，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小龙虾专项夜间检查，聚焦小龙虾的品质关、销售关和加工关等环节，严查违法违规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饮食安全。
3: 晚上6点半，执法人员来到顺捷路，对沿街小龙虾餐饮店进行检查。在后厨，执法人员现场抽取待加工活虾、半成品及成品，重点检测恩诺沙星等禁限用兽药残留，严防带药虾流入餐桌。在洗虾区，逐一核查清洗用品，严禁使用含草酸的洗虾粉等违禁物质，并查验柠檬酸、龙虾清洗剂的成分标签及进货凭证。在烹饪环节，检查香辛料复合调味料的标识。

0: 是否齐全，确保风味来源合法合规。此外，执法人员还对店内电子秤进行现场校验，防范缺斤少两行为。
1: 当下已经进入了龙虾旺季，今天晚上我们对几家龙虾店开展了专项夜间检查，现场对小龙虾的农残情况进行了快速检测，以及对几家商家的后厨进行了检查。根据快检结果显示，未发现农残超标情况。在对商家后厨进行检查时存在着生熟混放等问题，我们已责令商家进行当场整改。
0: 检查完一家门店，执法人员立即赶赴下一家。本次行动共检查小龙虾经营单位48家次，出动执法人员36人次，发现问题15个，完成监督抽检22批次。下一步，区市场监管局将持续强化对小龙虾等夏季高风险食品的全链条监管，以更严执法、更细排查，牢牢守住群众夏日饮食安全底线。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气温持续攀升，夏季用水高峰临近，群众用水需求不断增长。区水务集团供水公司坚持未雨绸缪，服务前移，提前下沉社区村社一线，开展供水设施巡回巡检，上门检修用水器具，从源头排查隐患，全力筑牢夏季安全供水防线。连日来，居民用水量明显增加，老旧水龙头渗漏、管网承压不足等问题易发。为防范供水风险，公司启动夏季专项巡检，组织专业维修队伍深入小区、村社，提供便民维修服务。今天上午，在江南一品小区居民潘师傅家中，维修人员携带工具，仔细检查老旧水龙头，针对阀芯老化、接水渗水等问题，现场更换配件，加装密封圈，迅速恢复正常用水。
2: 那水龙头坏了，也去修好了。好，谢谢谢谢。
0: 在小区公共区域，工作人员同步对二次供水设备、户外管网、水表阀门等设施逐一排查，重点检测设备运行状态、管网锈蚀及水压负荷情况，做到即查即改，防患未然，有效预防高峰期停水、水压不足或渗漏等问题，变被动报修为主动服务，变事后抢修为事前防控。下一步，区水务集团供水公司将加密巡检频次，常态化开展便民咨询，补齐设施短板，夯实运维基础，平稳护航夏季用水高峰，守护千家万户安心舒心用水。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4: 这里是善于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近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第二批省级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名单，我区的漫游鹅酱油船成功入选。这是继获评泛舟这里省级水上旅游精品线路后，该游船项目再获省级认定，成为我区深化甜蜜经济、打造婚恋文旅新场景的重要载体。
5: 日前，漫游鹅酱油船迎来首对在此举行个性化颁证仪式的新人，为婚姻登记注入别样浪漫。区别于传统室内颁证，该游船将仪式移至风景秀丽的曹娥江上。新人登船后，江风轻拂，碧波荡漾，鲜花与气球点缀其间，自然风光与仪式氛围相融，营造出温馨而庄重的场景。在亲友和工作人员见证下，新人许下誓言，开启人生新篇章。
6: 如果满分是10分的话，我想打12分。不仅仅是因为它的精心布置，更是因为这个上虞这个游船的环境非常的让我惊喜。
5: 近年来，我区聚焦青年婚恋服务需求向个性化、品质化、内涵化升级的趋势，推动甜蜜经济与文旅深度融合。目前已建成

0: 漫游俄江游船从厄里什三路、富士山等八处户外结婚登记颁证基地，形成室内登记与户外颁证互补的服务体系，满足新人多元化仪式需求。
1: 接下来我们将再接再厉，开拓创新，继续提升改造其他几个户外结婚登记颁证点，积极发展文明检阅甜蜜经济，推动婚俗改革走深走实，常态常效。
0: 全媒体记者王安宇报道。
2: 日前，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行旅同心，知己新生”2026届服装与服饰设计专业毕业展演在校园内举行，现场数千名观众齐聚，数万网友通过线上直播同步观看，共赏青年设计力量的精彩绽放。晚上7:30，学校图书馆简约大气的建筑轮廓与灵动变幻的舞台光影交相辉映，天然构筑出兼具校园温情与时尚质感的沉浸式秀场。伴随音乐渐次转换，柔和暖光、清冷极光、星河碎影等多元光影效果轮番呈现，125套原创毕业作品依次亮相，模特步履轻盈，仪态从容，在光影流转中演绎当代服饰美学的独特表达，充分展现青年设计师的创意巧思与专业素养。
3: 我的创作主题叫蝶语飞霄，我是以敦煌壁画为原型，然后将浙东的这边的丝绸然后缝织到我的服装中，让两种不同的这个时空能够在我的一个系列的衣服上进行重叠。
4: 我们会将我们上虞比较在地的一些文化的元素，或者是一些非遗的元素，跟我们学生的一些独特的设计理念进行融合，并进行就是在服装呈现出来。
2: 近年来，浙江理工大学科技与艺术学院坚持科技赋能、艺术引领、人文铸魂育人理念，推动文化素质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深度融合，持续构建有温度、有底蕴、有特色的应用型育人体系。本次毕业展演既是学生4年学习成果的集中呈现，也是学院深化产教融合、推进艺术与科技协同育人的生动实践。活动不仅为地方纺织服装产业注入青春创意与创新活力，也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了高校智慧与力量。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5: 近日，上虞区第三实验幼儿园联合文化社区、高铁新城社区在民发点公园开展“博雅同行，自然探趣”社区托育公益课堂，吸引18到36月龄幼儿及家长踊跃参与，搭建起家园社协同育人的桥梁。
0: 活动现场设置了多个体验区，孩子们在自然场景中快乐探索，跟随节奏拍手律动、敲击乐器，迈出社交第一步。在摘果乐园钻爬通道采摘果时，锻炼大运动与手眼协调能力，用渔网捞鱼，以树叶石头拼搭自然小景，感知材质差异与生态趣味。亲子协作中，孩子们收获体验，家长们感受科学育儿理念。此次活动既是公益早教服务，也是家园社联动的生动实践。未来该园将持续依托社区资源，推动博雅课程走出园所，走进社区，以专业与关爱守护儿童早期发展。全媒体记者陈颖佳报道。
2: 记者从区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我区天气多阵雨或雷雨，气温小幅波动，最低气温17到24度，最高气温28到32度。今天清晨，当第一抹阳光照在鱼城，就为一天的晴好天气拉开了帷幕。周二上午以多云天气为主，下午至周日受暖湿气流持续影响，多阵雨或雷雨过程，局部可伴有短时暴雨。其中周五降水较为明显，以大雨转中雨天气为主。本周四是24节气中的小满，区气象部门提醒，小满前后冷暖交会频繁，强对流天气也时有发生，市民出行要特别警惕暴雨、狂风、雷电等天气。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午新闻播送完了，
5: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 APP。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4: 慢点吃。
5: 吃饺子了。
6: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新的一周开启，白天天空晴好，体感舒适，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和晾晒通风。截至下午2点，上虞站的最高气温来到了32度。不过好天气即将会迎来转折，到了明天天气将会逐渐发生变化。明天上午维持多云天气，空气温润舒适，而从明天下午开始一直到24号，我区将会持续受到暖湿气流影响，开启多阵雨雷雨的天气模式，整体湿度偏高，本轮降水过程较为频繁，降雨时段分散，雷雨出现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随短时暴雨等强对流天气，其中22号的降水强度会最为明显，雨量偏大，降雨持续时间更长。在此提醒大家，短时强降水及引发各类次生灾害，请大家要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户外作业出行务必做好防护。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晴到多云，明天多云，下午起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2度。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30度之间。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中华孝德园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桃花源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富士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晨曦风情小镇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东山湖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盖北野藤葡萄园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凤鸣山多云转雷阵雨，20到32度。裘皮城多云转雷阵雨，21到33度。杭州湾海上花田多云转雷阵雨，22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有我俩的资质，带。

0: 小壁虎在墙角捉蚊子，一条蛇咬住了它的尾巴，小壁虎一挣，挣断尾巴逃走了。
1: 没有尾巴多难看呐、啊！
0: 小壁虎想，向水去接一条尾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小河边，它看见小鱼摇着尾巴在河里游来游去。小壁虎说：“小鱼姐姐，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小鱼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捉水呢。”小壁虎爬呀爬，爬到大树上，它看见老牛甩着尾巴在树下吃草。小壁虎说：“牛伯伯，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老牛说：“
2: 不行啊，我要用尾巴赶蝇子呢。”
0: 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它看见燕子摆着尾巴在空中飞来飞去。小壁虎说：“燕子阿姨，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燕子说：“不行啊，我就用尾巴掌握方向呢。”
1: 小壁虎借不到尾巴，心里很难过。它爬呀爬，爬回家里找妈妈。
0: 小壁虎把借尾巴的事告诉了妈妈，妈妈笑着说：“傻孩子，你转过身子看看。”小壁虎转身一看，高兴地叫了起来：“我长出一条新尾巴了！”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3: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5: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6: 吃饱啦。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哎，徐叔，哎，师傅，怎么样？哎，你们先都回去吧。来福，来福，我说你怎么就不能控制一下你自己的情绪呢？
1: 我哪句话说错了？
0: 你哪句话都没说错，你说的都有道理，但是这是你能决定的吗？这么重要的一个招标会。
2: 你就不能控制一下你的情绪啊，
3: 师傅，我行了行了，别说了，你啊还是提前考虑考虑，怎么安置工人吧。哎，老头，老头，
2: 大夫，该说的都说了，该怎么你也得做，尽力了就行了啊。就是，咱们又不指着他们吃饭，不选咱们是他们的损失。
4: 大不了咱几个哥们上外面单看去，管不了那么多人就不管了。
3: 对，奋斗声我不错，没准那帮老人早就不想跟这干了呢，对不对？
2: 就是，哎，咱俩那天不是看一店面吗？咱哥几个把小店开起来多好啊！
3: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这不还没宣布结果呢吗？大家开心点，别那么失望。我当模特拍广告了，请大家吃饭。
5: 哎，七斗说的对啊，别想了啊，行，走吧，走。
6: 怎么一个人喝上了？虎哥呢？家里有事儿，说是跟媳妇儿练功呢。又吵吵了吧？行吧，一朵也说他困了，今天晚上咱俩。
5: 老板，
7: 哎，
5: 再来两瓶啤酒。
7: 好。
5: 嗯。豌豆啊，咱也别灰心了啊，咱该让的都干了，该做的都做了，剩下就听天由命呗。
7: 就算最后没成，最起码咱们努力了。我们哪儿为你们发愁啊？我是为我自己发愁。你说你们现在一个个的都有事儿干，你为你们厂子，你们为了他们小家，就连你爸跟我爸现在都支一小摊忙活着。我呢？完蛋！哎，有时候吧，早上起来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5: 你从北京回来，我一直也没跟你聊过。你要是真的想接着弄那个音乐的话，你去弄，我支持你。人家要是有一个喜欢的事情，那不容易。你们就像我做这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做，但是我不试试呢，我就是会觉得不甘心。有梦想，咱碰未必也没什么，最后就算没成，最起码咱试过。哼，
7: 梦什么想啊？早就不想了。
5: 我今天就得挣点钱，给秦明一个物理保障。秦明跟着我，真够倒霉的，又吃苦。有时候吧，你想这事儿，梦想跟他比起来算什么呀？
8: 接着。
5: 喂，老严啊，我还行吧，还算挺顺利的啊。现在就是等结果了。
3: 来福啊，最近真的挺不顺的。
9: 来福那么有能耐，还能不顺？
3: 你是不知道。

0: 今天啊，他怼领导来了，这帮领导还挺不高兴的。现在正跟奋斗喝酒呢，也不知道心情好点了没有。
1: 那你去陪他们喝呀。
0: 行。哎，对了，不行，我得在家陪你啊。
1: 我知道你在乎你的兄弟，但是我也希望你多腾点时间出来陪陪我们，陪陪这个家里的人。
0: 我这不是在家陪你呢吗？也没出去呢，是不是？
1: 自打上次从来福家回来之后，你们就一直在张罗厂子的事情。你有多久没有跟我好好说过话了？
0: 不是，来福，我觉得他能行。你想啊，来福好了，跟着他一起干，那我也就好，咱们这家不就好了吗？哎，慢点。
1: 我也希望来福好，但是我们现在自己有孩子，我们得多为自己的孩子考虑。我不求你赚多少钱，我只想给孩子一个家。
0: 你说你干嘛呀？这聊两句又生气了啊？你缓缓。其实啊，以后得控制自己的情绪，你这样容易动胎气。老婆，我以后有什么事都跟你商量，好吗？
1: 天天就知道嘴说。
0: 我这次向你保证，一定说到做到。来，躺好了，慢点啊。啊，
1: 你去哪儿啊？
2: 我去给孩儿他妈打洗脚水去。
1: 孩儿，你以后可千万别学你爸，就知道嘴贫。
3: 可以，就听夫人了。瞎说什么呀，我们就是上海碰见了，他刚才给我介绍了一个投资人。
4: 那就是他想跟你求情夫人啊，不然不可能帮你
3: 求情夫什么人。我们现在就是普通朋友。
4: 哎，其实吧，那时候就觉得你们俩走不了，那女的太务实了，跟你不是一路人，分挺好，
3: 各走各的呗。之前的事就别想了，眼下的事还没想明白呢。
4: 对吧？什么叫以前的事儿啊？这里面肯定有不知道的故事。宝儿下家了。
3: 什么下家啊？哪有下家啊？
4: 对，不对。
5: 你要是没人，不可能这反应。
3: 说不说？不是我什么反应？
4: 你不说。
6: 老板，我问白了。哎，
3: 别
6: 别别别别别！
4: 你赶紧说。说说，
3: 哎呦，真没有！
4: 不是你说，哎，
3: 唐元恒知道吧？啊，
4: 陈一朵男朋友啊，
3: 没在一起。
4: 唐元恒把陈一朵给玩了。哎，这孙子啊，二零五零六的，你哪儿咱们上单位逮的？
3: 不是，曹建恒跟我说，陈一朵喜欢我。
4: 陈一朵喜欢你。
3: 我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4: 陈一朵是你妹，
3: 小点声。
4: 哎，这事儿也太离奇，你别问我。
3: 这话你让我怎么问？
4: 直接问啊！这事儿你能憋得住吗？大不了再挤兑一趟呗。
3: 我觉得肯定是假的。前两天我妈还撺掇他跟丽阳在一起呢。陈一朵也说了，他答应了，说试试。
4: 陈一朵，吴丽雅，他俩怎么扯这话呀？那曹天恒就不是忽悠你，他没必要找理由骗你啊。
3: 好，
4: 让我捋捋啊，听着有点懵。曹天恒没必要骗你。
3: 陈一朵真的喜欢你，
4: 不喜欢刘丽阳。
3: 你笑什么呀？那好笑吗？哪好笑啊？
4: 不是你们什么人物关系啊？
3: 所以我说我没想说，你非得问。
4: 行，哎，咱们俩今天也说到这儿了。魏老婆，你看着我。你喜欢陈一朵吗？
3: 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呀？别闹了，烦着呢。他要跟丽阳在一起吧，我觉得也挺合适的，我也真心祝福。
4: 那心里烦什么呢？

0: 哎，来包，
1: 走，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收摊了。陈叔，看看吧。
1: 不好意思啊。
2: 慢走，慢走啊。
3: 哎呀，今天我可得好好露一手啊！这是咱们这小吃摊最后一顿晚餐。
1: 你别说呀。这个摊儿呢，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3: 什么？那叫你回厂子，你还不乐意了？啊？
1: 我愿意，我愿意，我怎么不愿意呀？可是我就是舍不得这摊儿啊。
3: 你快拉倒吧，你还真想把后半辈子都砸这小摊儿啊？啊？谁不知道你呀？啊，自从下了岗之后，心里想的全是厂子里那点事儿，对不对？现在高兴了吧？党委给你做主，聘请你回厂子。哎，晚上睡觉鼻涕泡都乐出来了。
4: 党委支持企业改革发展，有了党委的支持，我们更要全力以赴了。
1: 是啊。我呀，到时候把那个良工巧匠的牌子重新挂到我的办公室。
3: 哎，这就对了。
5: 来福，哎，你们这厂子刚开，能不能接到那么多订单呀？你说你借了那么多钱投进去，要是卖不好，那咋办呢？
3: 哎，你这时候泼什么冷水呀？这万事开头难，你以后会越来越好的吗？
6: 徐叔、陈叔、毕叔，姚阿姨好。
7: 哟，
8: 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3: 这不是小梁大夫吗？回来了。
6: 啊，毕叔，我在上海恰巧遇到来福，就一起回来了。正好公司在青岛呢，也有业务需要跟进。
3: 来福，快让小梁大夫坐呀，坐坐坐坐坐。
6: 啊，坐吧，啊。
7: 我去你们家找你，一朵说你们开了个小摊档，我就过来了。
6: 祝贺你啊，毕厂长。
3: 谢谢。小谭大夫，咱可好久没见了啊，你快尝尝，是我给你做的。哎，
5: 梁大夫，你从上海回来，怕不合你口味儿，别嫌弃啊。
6: 不会的，姚阿姨。
3: 哎，姚克兰，你觉得这葱还能用吗？这个？怎么样，好吃吗？
6: 毕叔，你的手艺还和以前一样好。
3: 是吧？那好吃你就多吃点啊。哎，你要想吃啥，叔再给你做。啊，
6: 那您再给我煮碗馄饨。
3: 馄饨啊？馄饨。老徐，来，
4: 我们这是最后一天了，明天我师傅就跟我回厂里了。
6: 真好。
4: 快吃吧，很热。
6: 送你个礼物。
4: 这是什么呀？
6: 名片夹，以后你肯定用得着。
4: 谢谢啊。
6: 真替你开心，这么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4: 未来的路还不知道怎么走呢。
6: 先走着呗，未来会怎样谁也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肯定能带着飞翔走得更远。
4: 安娜，别喊了。

0: 变了吗？
1: 之前我说这种话做这种事儿，你都会说我幼稚。
0: 那我就当你是在夸我变好了。哎，你们说这来福怎么又跟这个梁大夫走到一块儿去？这梁大夫也是啊，专门从上海赶回来。
2: 不是，人家不是说了吗？回来是出差。再说了，你两个孩子来回走动那是正常的，不是吗？
0: 他说是出差，你就信呀？你别忘了，当初可是他丢下我们来福自己去上海。
2: 回来，我觉得吧，只要孩子回来了，回来了就好啊。
0: 不过你们还别说哈，我觉得这回他回来好像是有点不一样了呢。哟。
2: 怎么个不一样了？
0: 这梁大夫以前可是傲气得很，那按说从上海回来他应该更傲气啊，哎，反倒还客客气气的呢。
2: 可不是吗？这就证明孩子长大了，是件好事。
3: 不是，我们家慧兰说的对啊，小姑娘家家的啊，在上海打拼，一个人打拼啊，对不对？这么多年肯定受了很多的委屈了，对不对？哎呀，
2: 我是觉得吧，这俩孩子还挺合适的，只要他们能走到一块儿也挺好的。
0: 万一要是装的呢？不在上海混得不怎么样，听说我们来福当了厂长了，好了就倒贴回来了。
2: 慧兰，咱不这么说，咱们就当孩子长大了，嗯，这不还是有希望的吗？哎呀，
4: 行了，干什么呀？下岗俱乐部最后一顿饭，咱们喝点小酒，高高兴兴的，啊！你说孩子搞对象干什么？
5: 对，
6: 喝酒还能高兴？
4: 真是！哎，
6: 我们是不是应该祝贺一下啊？啊，
4: 祝什么？
2: 老徐反病回厂，
6: 喜子回食堂，哎，对不对？
2: 咱这个下岗俱乐部也算是光荣的退休了，
4: 有始有终，
2: 是不是？
4: 走，
0: 来，
4: 走一趟，来。

0: 你晚上怎么没去趟吃我的庆功饭啊？我还想好好谢谢你呢，要是没有你，我肯定选不上。
1: 你最近怎么了？看着你心情一直不是很好。有吗？不挺好的吗？
0: 那你怎么对我爱答不理的呀？没有吧？恭喜你啊
1: ，B 厂长。
0: 行，那你早点休息吧。

0: 是我们飞翔自行车厂集资中标以来第一次股东大会，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金总是我们飞翔现在的大股东，下面由我们金总给大家说两句。我就简单几句话啊，我投资飞翔啊，完全是出于对飞翔和我的好兄弟毕来福的信任，啊，我自己还有自己的公司需要管理。 对于飞翔呢，我相信在座的绝大多数人比我更了解情况，所以以后飞翔的生产和管理，我就不瞎表态，就全权的交给我们的毕厂长。来，这两天大家一直厂长叫我，其实我受之有愧。我和几个大股东也商量了一下，我呢。 就暂时被定为飞翔自行车厂的代理副厂长，主抓销售，希望以后大家多多支持啊！好，来福，
1: 你就别谦虚了，什么正的副的，在我们大伙心里啊，你就是正的，对吧，大伙？

0: 我真不是谦虚，工厂呢有工厂的规矩，等我什么时候做出了业绩，职位的事儿以后再说。在此，我有一件重要的事儿向大家宣布：从今天开始，徐主任正式回归负责我们厂的技术顾问工作。下面有请我的师傅给大家讲两句。
1: 我没什么可说的，我这样吧，表个态。之前呢，我确实比较保守，现在我明白了，如果咱们飞翔场啊要想有大的飞跃，必须得打破现在的这种局面。这一次呢，我全力支持毕来福。好。

0: 这机器啊，这年纪老化严重了。今天无论如何，加班也得把它给修好。
1: 行，一会儿找人收了它。
0: 哎，
1: 外边有人找你，什么人啊？
0: 说是想去你那儿。
1: 你啊？
0: 行，那我先去过去啊。
1: 是吧？
0: 嗯，
1: 我先出去一趟，有人找我。
0: 你小子，我就知道是你。
1: 你回来这么久，你都不出来见见我，气儿都没有时间过来了。
0: 我一回国就忙着公司广告推进的事儿，熬得我都没日没夜的。
1: 是，那天我去找刘叔的时候，那都多晚了，你都没回来。哎，一会儿留着吧，去食堂让虎头给你炒几个大炒菜。哎呀，
0: 算了吧，我跟你说完，我赶紧回公司了。
1: 什么事儿啊？这么着急？
0: 坐下，坐下。
1: 我们公司啊，和之前的代驾工厂解约了，我呢就跟他们极力推荐了飞翔。 也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上任礼物。你这礼物可太及时了，太可惜了。
0: 不着急签，我把合同放这儿，你再跟其他负责人商量商量。
1: 他们肯定同意，有钱不赚他们傻呀。再说了，我还信不过你吗？哎呀，早签早拿钱。
0: 行，那回头叫你财务跟我联系。哎，晚上一起庆祝一下吧。
1: 行啊，咱叫上一柳川三，一块吃个饭呗。
0: 行。
1: 那什么，不会打扰你吧？我今天晚上没事儿。哎，正好我们公司附近开了一家西餐厅，咱订那儿呗。
0: 行。你也捯饬捯饬，当厂长的人。啊，当厂长怎么了？当厂长还得穿西服啊？
1: 你先注意点形象。
0: 海思明刚到一批新的订单，这批东西一周时间能出来吗？嘿，我你还不放心啊？那您就多费心了。来福，放心吧，就算我们不吃不睡啊，也要把这批东西啊给弄出来。
2: 那您和大家就辛苦了啊！
1: 没事没事。
0: 正师傅的人呢？
1: 这个，哎。
3: 咱们这个食堂啊，一到礼拜三做这个四喜丸子，我在车间里闻着味儿。别说啊，虎头这小子做这个真有一手，这个猪肉搭配的啊，肥瘦刚好。
4: 别提啊，不多不少啊，香真香。哎，不豆，
3: 要说咱们郑师傅啊，那是真有水准，一个小小的四喜丸子都能说出这么多门道来，你说厉不厉害？
2: 废话，你也不打听打听，乾隆年间。
3: 我们家祖上那可是典故翰林呐！啊，哎呀，
2: 郑师傅来这么早啊？
3: 虎头啊，嗯，四喜丸子给我来仨，不，四个。吃这么多不怕三高啊？您别说，就凭您这吃饭积极这样，厂里要评个什么吃饭先进个人，您是这个。
2: 嘿，你个臭小子！
5: 你还敢埋汰郑师傅呢？郑师傅，您就别搭理我们家虎头了。来，我给你盛。
2: 等等等等等等，
5: 够吗？

0: 贵子，谢谢了啊！哎呀，来，师傅，给你换个。哎呦，这两个大牌子，那才叫一个绝呢！坐坐坐，站长，站长，咱坐坐坐。哎呦，来福，我猜你也是卡着点闻着味儿来的吧？哎，来福啊，既然厂里改革了，那我给提点意见哦。
1: 有什么意见您提。
0: 你回头给食堂说一说，这四喜丸子你得多做点啊！咱们厂里这些轻工啊，一个个跟饿死鬼投胎似的，贼能吃还当抢，我都好几次都没吃上了，今天我总算抢着了，啊，一起吃，我给匀一个。
1: 行行行，那下回我就要厨房多做点啊。
0: 吃。哎呀，
1: 这郑师傅。 这正是吧？这个现在好像没到吃饭的时间了吧？这厂里的整改通知你没看见？哎呦，
0: 整改通知，我这个我还真没注意。不过就提前了半个小时。再说了，车间里啊，我让大徒弟盯着呢。啊，一会儿就完事儿，下午啊，给你交批货，绝对没问题。
1: 半个小时啊？您这口气啊可真大。 就差10分钟，差5分钟，这也没到吃饭的时间吧？啊，你要是带头这样，那厂里的轻工还不当厂里的规章制度是白写的？
2: 哎呦，赖叔，郑师傅不是年纪大了吗？这还有点低血糖呢。哎呦，这头还有点晕。哎呀，哟，哎呦。
3: 不行，我也有点头晕。
2: 怎么着？你也低血糖了你？哎，
3: 可以啊，这新冠上三把火那劲儿拿的可以。
2: 哪有火呀？我能收拾谁呀？给老郑留着面子呢，让他自己琢磨了。他能琢磨明白吗？啊？郑师傅那就是滚刀肉，多少年了，老厂长拿他都没辙。我给你弄点吃的。
0: 不吃了，一会儿开会上啊。走了。
2: 真不吃了？
4: 来福真不用等他，
5: 就是给人庆祝的，你不能让人合适吗？
6: 哎，哟，哎，换工作，卖保险的。什么呢？
4: 他非得说让我穿正式一点儿。
6: 毕厂长，你这样多精神。哎，
5: 今天就咱仨呀？
4: 嗨，我都陪媳妇儿呢，不刚跟媳妇儿关系缓和点儿吗？
5: 李一朵说他累了，让他先回去休息。
1: 咱仨好，咱仨好，咱仨就咱仨喝。
5: 那个，别，我说你上回留粮回来，你就不在，我们四个人喝的是吧？
1: 是是是，今天好是好喝，我请客。啊，
5: 我请客。
1: 说了，今天我安排的。
5: 你刚从国外回来，第一顿饭能让你请客吗？
4: 这样行不行？等你拿到第一批回款了，我宰你顿大的。
5: 你跟我客气什么？我说我请就我请。
4: 别争了，我请我请我请，
5: 他请客。
7: 好吃好喝，想别的。爸妈回来了。回来了。嗯。哎，今天不是丽阳约吃饭吗？你怎么没去啊？
8: 哎呀，上班多累啊，我不想去了呗。
7: 一朵，妈问你啊，你最近跟丽阳处的怎么样呀？你们俩的事儿你是怎么考虑的？
8: 还行吧，我也没怎么考虑，就先处着呗。不喜欢再分。啊？谈恋爱就想着分手，那能成吗？你俩要是觉得还可以的话，哎，那我们双方的家长是不是可以见见面，讨论讨论这个婚事的事情？
7: 妈妈妈，打住！我才跟他处多少天呀，就聊到结婚了。
8: 你们认识都多少年了呀？要是双方都觉得有意思，那就把婚事办了，就别拖了。你哥现在我是不担心了，好像又跟那个梁大夫好上了。现在就差你了，咋样？
7: 妈，你是多着急要把我嫁出去啊？坐火箭也没飞那么快的。
8: 哎。

0: 你干什么这是？你说你也是的，着急结什么婚呢？孩子才多大？我就是了解了解，他们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他总要嫁出去吧？
1: 爸。
2: 又怎么了？哟，不是你怎么还在生气啊？啊！妈又催我结婚，我还是个孩子呢，着什么急呀？你妈就那么随口一说，你还真当真了？你可不能往心里去啊！啊，不是一朵，我问你一下啊，你是不是跟立阳两个人压根儿就没有那种关系？ 你们俩是合起伙来，故意哄骗你吗？
1: 哥，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
3: 你是我亲闺女，我能不知道吗？哼。

0: 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民生。
0: 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2: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呢？首先来看内容提要：我区用心用情服务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提升归属感。百官街道半山社区、金鱼湾社区联合开展全国助残日主题活动。谢塘镇净声光影烟火集市，沉浸式体验点亮周末时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一餐热饭，一处歇脚，一份保障，关乎新就业群体的切身感受。今年以来，我区持续推进暖心服务行动，通过打造小哥食堂、暖心驿站，健全权益保障体系，让奔波在城市一线的外卖骑手、快递员们真正感受到城市的温度与善意。中午时分，百官街道的半山食堂里响起音韵，外卖骑手张子文和他的同事们结束了一上午的奔波，吃上了一顿实惠又可口的午餐。两荤两素的营养套餐打完折仅需9.9元，实惠又暖心，让奔波忙碌的骑手们吃得安心，吃得舒心。
3: 感觉很好，夏天的时候也很凉快，然后这里的人也特别的热情，味道可以的。
2: 半山社区的服务密码藏在对骑手工作特性的精准把握上，针对外卖配送饭点没空、有空没饭的痛点，社区推出错峰加延时供餐机制，覆盖早高峰前、午高峰后、晚高峰等。
4: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5: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4: 好的。
6: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岩藻软胶囊，以岩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岩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7: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岩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岩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岩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岩藻防伪商标。

一脉长城是文明演进的共生线，也是族群发展的融合线。以长城为主干的这一带状区域，孕育了深刻的人地互动关系，生态与文化寄存相关融汇善变。包容性决定了5000年中华文化的取向，信仰并存，文明兼收。一部中国史，一脉长城长，正是各民族交融汇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形成的历史。1975年，一件青铜斧在延庆区燕山支脉的军都山南麓被村民发现，斧肚里竟然藏着53件宝贝。10年后，三处共计584座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被全面考古发掘。由此，一个生活在燕山一带的北方古老民族山戎为世人所知。墓主人配直刃的青铜短剑，用麻布为逝者覆面，仅用家畜的头和四肢象征性的殉葬。23000多件文物递交出2500多年前北京这片土地上多民族共生交融、文明杂糅交互的史证。在考古发掘现场就地建成的山戎文化陈列馆，是中国第一座以古代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命名的博物馆，显现着历史的容貌，也诠释着文明的缘由。公元前663年，齐桓公23年，燕国曾一度面临亡国之危，来犯之敌正是山戎。齐桓公出兵北伐救燕，却险些中计。危在旦夕时，索性依循一匹老马的足迹死里逃生，由此留下一则沿用至今的成语“老马识途”。征战双方自然无法预见，在他们金戈铁马的燕山南麓，几个世纪后，一道道蜿蜒的城墙随山就势，傲然屹立。长城为止戈自守而生，即见证了征战杀伐的开场与落幕，也目睹了不同的文明形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活图景。除了山戎，春秋战国时期还有逐水草迁徙的敌人东胡、楼烦等部族，也曾在燕山山脉与中原农耕的汉民族共同生息。敌人与华夏族交往时，还有专职的翻译居间沟通，叫做舌人。多种文化交错共生是需要土壤的，而在北京这片土地，这些条件一一具备。作为华北大平原最北端的中原门户，北京西有永定河沟通水路，北有军都行、古北口与塞外相连，交通便利，地势平缓，水源充足。历史的大幕就此拉

开，既上演着农耕和游牧两大民族争夺生存空间、逆转民族命运的正面交锋，也铺陈出互通有无、兼学所长的和谐交融，从而合力塑造出今天北京独特的精神特质和人文品格。

能够与人类称得上朋友的动物，马应该能排在前几名。在历史上曾改变北京气质风貌的多种元素中，马也占有一席。这是一支兴起于长城脚下燕国的骑兵，至如飙风，去如收电，堪称汉代军事力量中的最强精锐幽州突骑。将士由全套的甲胄包裹，战马也不例外。幽州突骑的出现是游牧民族对燕山一带持续施加影响的结果。其兵源最初来自彪悍尚武的幽州本地，但连年征战损兵折将。随着乌桓人和鲜卑人成为骑兵阵营的新鲜血液并跻身主力，透露出幽州突骑骁勇善战的背后蕴藏着多民族融合的强大基因。北京延庆区马营城堡，明代长城沿线上一处并不起眼的堡寨，但从名称上可知，这里曾专事屯兵养马。燕山以南至汉代以来，已突破单纯的农耕经济，成为良马的产地。永乐十三年，明朝颁布法令，要求北直隶的农民牧养官马，可以代替赋税。每15丁以下养马一匹，16丁以上养马两匹。因罪迁发北京为民种田者，如果悉心牧养官马，还能获得转变为良民身份的机会。马业逐渐兴旺，以养马为生者众多，自然希望马匹健康，战斗力强盛。于是马神作为与马政乃至国运紧密相关的神骑，而得以享受国家正祀。北京昌平区居庸关的马神庙是目前北京保留下来的唯一一座马神庙。每年农历6月23，马神诞辰日，守边将士皆祭祀以求马神保民靖敌，助化危机。明朝中后期，随着长城关口大开，马市贸易频繁，马神逐渐扩展为既保卫边关将士，也护佑商人贸易的行业保护神。并在横跨长城内外的马市贸易中发挥文化连接与融通的作用，成为游牧和农耕民族共同的图腾印记。迁徙是民族融合的催化剂，从关内到塞外，从草原到平原，由迁徙而定居，新的生活空间、文化空间和精神空间由此产生蓄变。昌平居庸关云台原本是一座过街塔的基座，创建于元代至正二年，阙面上雕刻着精美的曼陀罗和十方佛图案，石壁上

0: 护法四大天王被梁思成先生称为雕刻出了极剧烈的动感，是宗教雕塑世俗化表达的精品。由梵文、藏文、巴斯巴文、维吾尔文、西夏文和汉文等六种文字雕刻而成的陀罗尼经咒，让往来于长城脚下居庸关的各族民众通过这道劝动时都能得到佛法的洗礼。潮河西岸四面环山的这座村庄是北京密云区的河西村，自汉代起便是驻军的城堡，到了清代是被长城环抱的柳林营。所谓天时地利人和，如磁石般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移居河西村。全村1900口人，有134个姓氏，张、王、李、刘姓氏人数最多，那、同、兼、敖等少数民族姓氏也在其中。河西村因此成为全国姓氏最多的百家姓村，既是古村落又有千年戍边驻守的历史，河西村的风俗里自然会带着一些由岁月遗留下来的印记，比如类似于暗语的说话方式“漏八分”。
1: 直接漏八分啊，就是成语的组合，说三个字留一个字儿。说这个要是王呢，人家不是就是占山围，姓金的沙里邓，形成这一个地域的文化。
0: 北京有很多曾用名，流传最广的当属幽州，而这片土地上习俗大变、交融最为凸显的岁月始于大唐一朝。由于大量胡人的进入，河北包括北京地区已经明显胡化。尤其公元744年安禄山任幽州节度使之后，胡风更甚。

唐太宗贞观年间设县的怀柔就在长城脚下，距今1400多年的历史。怀柔二字语出《诗经》，是招来安抚之意。据《旧唐书地理志》记载，唐玄宗天宝年间，居住在幽州地区的北方民族人口已有12000多户，50000多人。内附人口与汉族居民的人数比突破1:6。唐王朝在幽州设置了19个安置区域，其中14个在今天的北京市境内。所谓怀柔远人，意在羁縻。

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还剩下
0: 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不要被免疫力抛弃，请多些时间照顾自己，坚持健康运动，摄入多重营养，保证充足睡眠，还可以试试红羊牌盐藻软胶囊，以盐藻提取物为原料，富含贝塔胡萝卜素，具有增强免疫力的保健功能。小盐藻，大能量，强免疫，护身体，祝您以饱满的精神迎接快乐每一天。
2: 厂家郑重声明，红羊盐藻从未授权在任何网上渠道销售，凡是在网上销售的红羊盐藻均为假冒产品。为了您的健康，购买红羊盐藻请务必按照屏幕上的地址前往我们的指定专卖店购买。在购买时请一定要认准红羊牌盐藻防伪商标。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武林路，南起庆春路，北至体育场路，因临古武林门而得名。上世纪90年代末，随着杭派女装的崛起，串联起了杭州武林商圈与西湖景区的武林路，迎来了自己的黄金时代。最多时，这里汇聚了上千家女装店铺，每天有数万名女性顾客流连于此，成就了中国时尚女装

0: 当时这条武林路，我们叫西大街，两边梧桐树成荫，非常漂亮，风水宝地。选择了第一个店就是在这个位置，因为当时我们讲的港乐里边有一首歌叫《Dancing Boy》，这首歌陈慧娴的，然后我就选择了这样一个店名。那当然自己是跳舞出身，没想到开出来之后就非常火，啊，成为了一个潮牌的一个打卡店。
1: 时光流淌，武林路一直走在潮流的前沿。随便走进一家不起眼的小店，都能找到最前沿的设计师款。武林路成为了最懂女人的女人街。
2: 我记得我当年拿到的第一笔零花钱，就是到武林路上来买这个最新潮的衣服。这些衣服款式都是在当时是最新的，也只有在武林路上能买得到。
1: 十年间，武林路先后经历了两次提升改造，最近的一次改造还把教场路到孩儿巷这一段划定为分时段步行街。
3: A lot of interesting stuff. I just like come to see, check.
1: 如果说白天的武林路是时尚，是前沿，那么晚上的武林路则是满满的烟火气。2013年，武林夜市热闹开街，成为杭州夜经济的网红打卡地。300米长的街上熙熙攘攘，停不下来的是人们创造生活、享受生活的脚步。
4: 我是6、7岁就开始学手工了，年轻人嘛都很喜欢，他们都买回去收藏。哎，这个是我是很高兴的。
5: 很时尚，就年轻人很多，就一下就吸引住了，就来到这个夜市，然后一坐呢，然后今年做了9年了。然后通过努力了，跟我老公在这边也买了房子，小孩接到这边来上学了，也算是圆了我一个那个在大城市定居的梦想吧。
6: 我以前是在航空公司作为一名空乘人员，后来就辞职了，然后想来武林夜市这边创业，所以我觉得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还是比较酷的。
7: 是在90年的时候摆过，那个时候摆夜市跟现在可没法比，跟我们那时候是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
1: 一路走来，武林路似乎变了不少，可又似乎什么都没变。时尚、自由、包容，在这里生根发芽。它承载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也是很多人扎根杭州、实现梦想的舞台。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山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面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里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一大大的冒起来烟。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样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

0: 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他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这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
0: 从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2: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2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两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
1: 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啊，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